0: 演播室，
1: 及早的做这个第一令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2: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表，那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2: 我，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你先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1: 我们百元表，我回家就带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1: 别，
2: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我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1: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1: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好酸，
2: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1: 好，
2: 您继续看哈。
1: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7: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6: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

0: 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啊，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4: 哎，
3: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 哎，
3: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4: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3: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

0: 等待试戴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5: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4: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5: 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2: 买一块儿，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4: 啊，这漂亮，
5: 还行。
2: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5: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4: 日历
2: 哈，
5: 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有上
7: 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8: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0: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 我真。

0: 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2: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3: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3: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3: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3: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哎，这是您的爱人吗？
4: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1: 哎
5: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 3钻1响。
5: 对。
1: 哪3钻1响？
5: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也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6: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6: 满意。
7: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6: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7: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6: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1: 啊，就漂亮。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齐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3: 咱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去年过世，
6: 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着我管着
8: 没事找事儿。
10: 抓我！我操！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帮您忙，大家好，我是开表大伟。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啊，如何在车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嘉宾蒋一伟蒋子，欢迎蒋老师，欢迎
13: 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行情来了，这个蛟龙出海的战法啊，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先讲一讲。
13: 好的，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呢，重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量价时空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招式，叫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
12: 好，这量的这四条大家先记住了，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价呀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13: 价格主要是 K 线图嘛，大家都会看 K 线图啊，但是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啊，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了啊，放量之后啊背量之后啊，直接涨幅呢，这个 K 线的涨幅呢单天呢必须超过7%。那么条件二呢，我们讲了这个大阳线呢，我们上次抛砖引玉的讲了，必须突破前期平台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突破平台呢？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主力震荡吸筹的一个行为，在之前已经做过一些震荡吸筹行为了，突破就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可能要选择向上拉升了，或者说要

0: 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交通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十二月份，我们发现了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5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
1: 嗯，
0: 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3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最后的爆发其实就2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0: 开盘价，
1: 开盘价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0: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啊，或者这个小时图，反正15分钟图。
0: 明白。
1: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0: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60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1: 嗯，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0: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0%，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你好，
2: 叔叔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哇，
0: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哇，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的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4: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30年了。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0: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0: 您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 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7: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8: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7: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9: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9: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1: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9: 是，
11: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9: 是，
1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9: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1: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9: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12: 哎，
9: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2: 哎，
9: 这是您的爱人吗？
12: 是。
9: 啊，结婚多少年了？
13: 50年了。
9: 50年了。
1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
9: 从小就认识，青梅
0: 称嘛。这五十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3: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13: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13: 对。
0: 哪三钻一响？

0: 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1: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1: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0: 他一块儿，我一块
1: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1: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3: 是的，就选这块了
0: 啊，这漂亮，
1: 太喜欢。
3: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3: 还真是
0: 还日历呢，
3: 日历哈，
1: 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3: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3: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3: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 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2: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

0: 确实行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

0: 少啊，在大牛市当中哈，真的不是就能够躺赢的哈，
1: 对，
0: 也是挺难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问哈，小白说了，技术水平低呢，我就长期拿着股票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在这儿躺赢了呢？
1: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
0: 长期
1: 持股不等于能盈利啊。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话啊。那么就是从2024到2025年，实际上这个有90多只个股是退市的，那这个实际上呢，你有的时候长期持股是有危险的，是有这退市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其实我遇到的人啊，就是就有这个去年就有2个这个退市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是说长期持股，你得对一家公司啊，长期的对它的经营情况啊，对它的财务状况，对它的公告啊进行长期的一个跟踪，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呢，不等于这个长期持股就一定能赚钱，它是不能划等号的啊。

咱们也从一些个股案例也能看出来啊，你像去年的这种这个保利联合，这个是一个大牛股啊，曾经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连续涨停板的这么一个上涨。但是如果这只个股你这个持续拿着不卖的话啊，它就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啊，就是从起点回到原点，这个你长期持股是这个不赚钱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很要求啊，就尤其现在的这样一个震荡市，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非常的要求这个买卖点啊，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还有这个波段的意识。如果啊把握不好的话哈，这个就还是啊就容易坐过山车。那么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个也是这个歌尔股份，是大家哈这个非常喜欢的一只个股。那其实呢，它去年也曾经从十几块钱啊那高点也涨到四十多，那其实都是翻了几倍的，这个其实急拉段都是翻倍的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拿着不卖，它等于也还是坐过山车，还是会回去的啊。所以呢，这个长期持股，它的这个不是说你长期持股就可以，而是要有这种这个做波段的这个意识，然后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啊。没有买卖点的这个意识，一直拿着这个就是坐过山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

0: 这个投资小白的第三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认为中短线只适合老股民来操作，小白不好上手，这种说法对吗？
1: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里头，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做别的，比如说数学有天才，少年天才，然后是物理也有少年天才，有名的科学家，你包括爱因斯坦，你包括牛顿啊，这都是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强的大脑了。实际上但是他们在这个股市里也不赚钱，也亏得一塌糊涂。股市没有少年天才，所有的人啊就都是靠经验长期的一个累积。所以呢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啊，也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股市里头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啊，咱们都总结出来了很多啊这个特定的这个技巧，还有一些这个规律啊。所以呢这些呢是小白呢还是很容易上的，还是可以学的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固定的这种模型啊，固定的图形是可以让小白一进来的话啊，就减掉了很多的你在里头去自己这个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啊。咱们这个小白说刚到这个股市哈，这个一定不要就盲目的啊，就是上来就凭借着热情，这个入市这个门槛非常低，但是你要说想稳定的盈利，这个门槛非常高，一定要先学习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总结出来了这个三种方法，也可以叫做这个三板斧啊，这个是助力咱们小白哈，这个进到这个股市里头少吃亏多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
0: 这是我们入市之后哈，少吃亏多赚钱的一个拐棍儿。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傣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涵要做的傣族美食毫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涵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涵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玉涵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

0: 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1: 像米糕这个东西，吃起就像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兑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吉祥的红是米糕必要的点缀，杨志刚筛上一层薄薄的红色米面，第三层需要把厚度做到和第一层一样。看似简约小巧的米糕，却隐藏着手艺人对美的追求。

酸辣辛香与纯菜油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体

0: 的食品啊，嗯，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嗯，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嗯，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嗯，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0: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

0: 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分量进一步提升。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前五。今年北京共有24家企业上榜，较去年22家多出2家。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9月22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栏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近年来，餐饮老字号纷纷推出养老助餐服务。在东城区，便宜坊、天兴居、白魁老号饭庄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联盟；西城区则有60余家老字号门店养老助餐点位，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文化遗产如何既守得住又传得开呢？这个问题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有了新的探索。
1: 如今科技正在悄然改变着文化遗产的表达和传播方式，当千年文脉遇上数字浪潮，会激发出怎样的可能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22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艺创作创新。当千年文脉遇上数字浪潮，科技正在为文化的传播与保护开辟出全新的空间。在主论坛的交流场景中，300台 AR 眼镜同时接入 AR 加 AI 会议翻译系统，为参会嘉宾提供实时翻译字幕服务。在这场国际文化盛会上，北京完成了全球首次 AI 眼镜大规模组网应用，将科技创新融入跨语言交流的具体过程，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嘉宾能够抬头看见翻译内容，也让科技赋能文化传播有了具象化的落地样本。
4: 亮视野呢，我们已经服务了10场国际会议，这场文化论坛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团队马上就会打包，然后去欧洲，支持一场更大型的这个国际会议。作为一个科技从业者呢，我理解就是，我们文化的交流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来赋能的，首先，比如说就像

0: 我们现在国家呢是在大力的拥抱全球的各国的文化交流，语言障碍就是一个门槛儿。那像我们的 AI 眼镜，实际上它可以翻译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其实就是让这个文化的交流变得更顺畅，让全球各国的文化进行这个互融互通。
1: 除了跨语言沟通，科技也在重塑文化遗产的艺术表达。从数字影像技术让历史文化得以更全面的展现，到 AI 与声光电技术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视觉节奏，科技正在成为打开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力量。
2: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啊，科技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制作方面，在设计，过去呢都是画图纸啊，或者是师傅带徒弟啊，那么现在呢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工具了，比如说一些文创产品是吧，这里头呢也是有很多的科技的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应该说呢对非遗的保护应该是插上了翅膀。很多就是数字化的，过去可能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有一些这个损坏，但是现在进行数字化的这种复原、数字化的保护以后，它能够永恒的就传承下去。所以在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中，科技发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国际传播中，科技的赋能不仅降低了跨文化理解的门槛，更让中华文化的精髓能够以更鲜活、更易懂的方式走向世界。
3: 我觉得目前科技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像 VR 这些是我最喜欢的。现在我认为最好的一种文化传播，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我就让你沉浸式，或者你自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部分。
1: 从 AI 眼镜打破语言壁垒，到数字技术活化千年文脉，再到科技助力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舞台，2026北京文化论坛正在见证一场科技与文化的深度交融。
4: 秋分，昼夜君，海曙平，市场浪潮迭起，风口轮番涌动，面对纷繁热度，审慎观望。胡同作坊，匠人正为兔爷做虎描金。
5: 款式这么多，该如何挑选？
6: 坐虎取蛹，坐象纳祥，坐山求稳，
7: 取舍随本心。
4: 回望过往，我们常被浪潮裹挟，逢热点便奔赴，随风口而辗转。这一次，我抛开喧嚣，笃定自责，喧嚣任来去，本心自安然。秋分，一静观，一自适。
8: 秋分时节，京华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在朝阳区蓝调庄园举行。
9: 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也同步上演，全市13个涉农区的农民朋友用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庆祝自己的节日。接下来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现在啊是在蓝调庄园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这里呢是精品农业展区。你看啊，怀柔的板栗油亮亮的，这边啊还有一早从地里采收的玉米、红薯，果农们的脸上都是藏不住的高兴劲儿，一看今年就是个丰收年。
11: 今年是我们一个大丰收，而且呢，不管日照啊还是雨水啊，都灌溉我们这个头的品质啊非常好，不管是颜色照的还好，回来之后吃起来汁水还非常非常多。
12: 今年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小麦、玉米亩产连破纪录，全市粮食单产升至全国第11位，丰收呢已成定局。此外，我们还构建了鲜食玉米周年供应体系，总产值近1元。我们对蔬菜结构呢也进行了调整，主推了水果型、功能型等特色优质品种200余个，不断地推动首都菜篮子更丰更优。
10: 逛完了精品展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秋消费季的丰收市集，在这儿啊，京郊的好物可以一站式的购齐。您瞧， 这边有门头沟的秋梨膏、清水豆腐，这边啊还有现冲的村咖，大家大包小包的都没少买啊，真的是收获满满。
13: 咱们这些展位一尝，就感觉口感啊、口味上边就更原汁原味儿啊、然后感觉品质特别高，所以整体的价格还特别合理。这个葡萄啊、特别甜。还有这个水果花生，这个之前没有吃过，这个生吃就感觉汁水特别多。
10: 逛完了市集啊，咱们再来市供销社的展区转一转。依托遍布城乡的服务网络，这里集中展示了本市以及对口邦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从边疆到首都，从乡村到城市，丰收的味道一路飘香。
14: 这是我们产自于对口邦福地区新疆的西梅，然后因为新疆的温差特别大，然后这个西梅就格外的酸甜可口，果肉也是非常的软厚多汁。这款呢就是我们金农集团自己种的皮梨系列，您看它单果能有407克，平均非常的软糯，可食率达到97%，也就是说您吃完这个梨的时候只剩下上面的这一根杆，剩下的全都能吃。
15: 双节期间全市还将有70余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来到现场的话，我们线上的消费季将持续到9月底，您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来选购我们更安全、更优质、更新鲜的优质农产品。
10: 今天一路走来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北京立足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这个丰收节呢，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画卷。
8: 全市自2023年启动的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以来，在京郊农村持续推进。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
9: 是的，从上世纪90年代起呢，近100位艺术家陆续的扎根昌平下苑村，让这个只有1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沉淀出了独特的艺术文脉，也成为了京郊少有的艺术家村。
8: 当前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下苑村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艺术氛围与产业活力，将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非遗学堂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那么艺术到底如何给乡村变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京郊昌平燕山脚下，清晨的阳光落在下苑村的街巷。78岁的村民陈德明已经守在他的工作室里，握着刻刀一点点打磨木料。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用30年的自学摸索，把寻常木头雕成了带着烟火气的艺术品。
16: 这作品就是龙凤呈祥，这是龙角，龙脑袋，龙，这是一条龙。但是这儿出现一凤凰脑袋呢，龙凤呈祥。
17: 您从事这个多长时间了？
16: 有30多年，一天不干心里痒痒。市场，马路边写，还有村里搞活动，新庄市集，哪儿都去。村里的干部，连我班的，还有艺术家钱世信老师，好些艺术家都给我提建议，从精神上的，给我一种鼓励，说我的激情就脑瓜就发热，高兴了，前进。
1: 一把刻刀，30载光阴，陈德明的创作之路正是下苑村艺术生态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批职业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租下农舍，改造工作室，艺术氛围慢慢浸润乡土。村民们从看热闹到上手做，不少人成了农民艺术家。但这份自发生长的活力，长期以来受限于村落硬件不足、业态分散，始终没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2022年，下苑村被纳入北京市百千工程提升村，这份积淀了30年的艺术底蕴，终于迎来了爆发的契机。走进万纪元工作室，两幅巨幅油画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创作者万纪元多年前的一次到访，便与下苑村结下缘分。智能学徒稻香学艺主题活动，让机器儿走出实验室，成为常态化展演半个多月的消费场景。倒料、搅拌、脱模、刷蛋液，这手艺还真没少学。那掌握的到底如何呢？
18: 机器人呢，在这些重复性的动作上边呢，还是学得很快的，就是还欠点手劲，什么时候该轻，什么时候该重，这个分寸需要靠时间去磨。
1: 除了机器人吸睛之外，产品层面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今年中秋，他们共推出15款月饼礼盒，价格以100元至200元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增的低糖月韵礼盒颇受欢迎。
19: 这个礼盒的内配上呢，有京式、广式、台式、苏式，原料上呢用到了。

0: 青稞、藜麦、石斛等原料，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更加多元的组合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那销售上面呢，我们礼盒销售高峰主要集中在这个节前的两周，我们的销售渠道呢也是覆盖了全渠道。
1: 京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产品，低糖健康化月饼已从边缘需求变为主流赛道。
2: 现在送礼不都想找一种送一些与众不同的吗？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家里长辈啊，比如说有三高啊这种的，就是还是少吃一点糖。
1: 无独有偶，在位于祥云小镇的腹地超市，记者看到很多低糖药食同源的月饼也成为了今年的主流产品。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消费者买月饼越来越理性，更关注月饼本身好不好吃，配料是否干净，价格是否合适。低糖健康类月饼正从导购推荐变为客户主动问含糖量是多少。
3: 在这儿我们看到啊，不同老字号的月饼呢都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而且呢这些品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都是打出了这个低糖月饼。而且我还注意到很多消费者啊，在购买的时候呢还特别仔细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您看啊，凡是打出这个低糖或者是减糖月饼的品牌，一般含糖量都是每100克呢不超过5克的糖，那不是低糖月饼的含糖量呢大概是在每100克月饼是在20克左右。
1: 那么低糖会不会影响口感？不少人现场试吃后才决定买不买。
4: 反正我不喜欢吃特别甜的，还可以，没有那么甜。
5: 也没有影响它这个口感味道吗？
4: 没有。
3: 在这儿我还注意到一点啊，这个含糖量的高低和它是不是主打健康食材，它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像我现在手里拿这颗月饼呢，是主打健康食材的，这里面的食材呢包括陈皮、茯苓、黄芪等等，都是属于这种药食同源的。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并不低，它每100克的月饼里呢，含糖量有的将近20克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低糖月饼和这个健康食材呢，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 但不管怎样，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已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最鲜明的底色。正如商家所说，如果为了低糖把月饼做得不好吃，消费者不会因为它健康就持续购买。减糖是手段，不减味才是底线。从品牌端到渠道端，健康化已成为月饼市场的标配门槛。行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中国月饼销售规模282.4亿元，同比下降5.9%，为近10年来首次负增长。有行业观察者指出，消费者正从买包装转向买品质，这恰恰是月饼行业回归价值本位的机会窗口。
3: 说起中秋月饼，还有不少人啊对传统的手工现烤月饼是情有独钟。那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了，去年呢我曾经到富华斋饽饽铺和他们的传承人啊陈六梅老师学做过饭包月饼。那不知道今年这个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什么样的月饼更受欢迎呢？
1: 走进店里，前厅顾客迎门，明档厨房里面点师们揉面包馅烤制紧张忙活。
6: 这款翻毛月饼应该是我们家那个最早做的，然后我们家刚开始那个因为它大，销量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们今年中秋节这个翻毛月饼这个需求量还可以，这个一天应该能卖个200来个。这现在是开始加班加点了，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做嘛，昨天到12点多下班了，
5: 晚上12点多。
1: 陈六梅老师告诉我们，富华斋的月饼之所以特别，在于他坚持了一套近乎笨拙的做法，馅料全部自己炒制，皮馅比例1:1，不刷蛋液，直接烘烤。
6: 我师傅以前跟我们讲是说这样，如果说这个点心皮和馅是一样多的话，他吃出来就是那个口感，他也能吃到面香，也能吃到馅香。就像很多点心这个馅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到那个面的味道。
5: 对，
6: 他说这样的话，你既能吃到面香味，又能吃到馅香味，就是一个很综合的味道。
1: 这种对传统配比和手工技艺的坚持，传递的是一种文化价值。月饼不只是节令食品，更是传统糕点文化的载体。减糖是健康需求，不减味是工艺底线，而文化价值则是这块月饼真正的附加值。
7: 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来了北京，也肯定还是想看一看，有什么比较传统的想感受一下。
1: 从稻香村的机器人学徒，到商超货架上的低糖选品，再到富化斋的传统手工技艺，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变化：月饼市场的竞争不再是拼价格、拼包装，而是拼价值。减糖不减味，价值在升级。这个中秋，北京月饼市场给出的答案不只是吃什么，更是为什么值得吃。
8: 近年来，专精特新企业对资本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如何实现精准对接，少走弯路呢？
9: 答案或许就在一场最近举行的专精特新主题交流活动里，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在一家银行举办，颇有看点。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0: 银行里办专精特新交流会，没错，这里就是江苏银行政企银交流驿站。这场活动是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和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联合主办的。现场高校学者、专精特新企业家和金融机构三方聚在一起，围绕着北交所资本市场和企业成长路径等话题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
1: 江苏银行打造的上市服务驿站是江苏省首个设立在银行机构的上市服务基地，为政府企业提供产融对接、上市辅导、政企撮合等增值服务，是从传统资金中介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资源中介跃迁的重要实践。像今天这样的活动也是我们做深科技金融服务的一种方式，通过把企业、专家和资本市场资源链接起来，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0: 其实这不是江苏银行政企银交流驿站第一次承办这类活动。今年6月，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江苏银行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承办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对接活动就在这里成功举办。截至9月18日，北交所上市公司已扩容至344家，超60%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江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3000家，全国第一。一边是产业大省，一边是资本高地。依托这座驿站，江苏银行把科技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到资本市场，通过政策解读、上市培育、融资对接等方式，帮助专精特新企业更好链接资源、对接资本。时隔3个月，驿站再次迎来了一场专精特新的聚会。这一次的主角从江苏来的企业变成了北京本地的专精特新代表。
2: 本身我们企业是专精特新企业，也是要需要跟银行共同成长陪伴。那么呢，谁更希望这种针对性的，包括一个对政策的解读，包括银行政策的解读，包括银行对整个这个产业行业的帮扶，对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个辅助，这是我们要了解清楚的。
0: 一场场活动在这里落地，背后离不开驿站的资源链接能力，而它的功能定位也被写进了整个空间。推开这扇门，这里是京苏联动的实体路由器，正对面金融活水滴灌实体经济，润物无声。侧墙上一朵青莲是青莲金融文化的符号。大屏幕两侧的展板把这里定位说得很明白，资源赋能、政策对接、上市培育相衔共建。
1: 作为江苏银行的首都窗口，北京分行将驿站升级为政企银综合服务平台，以更加优质精准的金融加非金融服务，全方位赋能企业对接资本市场进程，搭建政企银三方的共建共享平台。
0: 从1楼的展示交流到3楼的路演会谈，驿站的功能也在不断延展。3楼有多功能厅和会谈区，培训、讲座、路演都能承接。茶室和空中花园则提供了更轻松的交流场景。从红色家风传承、联学联建，到投资报告会、企业路演，驿站的功能在不断延展。它不只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服务平台。今天这场活动啊，只是驿站日常运转的一个缩影。这空间服务的远不止京苏两地，北京本地的政府机关、专精特新企业、高校院所、创投机构都能在这里谈招商、办活动、找资源、谋合作。江苏银行在这里做的就是用银行的信用和资源搭建一个多方共享的生态系统，让资本找到产业，让企业找到方向，让服务找到落点。在这里，银行的角色也从单一的金融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延伸为资源整合者和供需链接者。这座枢纽站连接起的不只是两地，更是政企银三方携手共进的新起点。
3: 近日，张家口沽源县优质农特产品推介展销会暨沽源优品展销专区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4: 活动现场，藜麦、牛肉干、金莲花茶等产品集中亮相，让首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来自张家口的特色美食。
0: 本次活动以京张协同农果飘香为主题，沽源县8家企业携50款特色农品参展。活动搭建基地直连商超平台，采用专场展销、长效专区运营模式，推动农产品由单次推介转向长效市场运营。
5: 第一呢，是延长产业链，推动由卖原粮向卖加工品的升级。第二是连农带农，以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吸纳务工等方式呢，让农民嵌入到种植、加工、物流的各个环节当中去。第三呢，是让科技给企业赋能，推进绿色种植。第四呢，是品牌的托市，通过物美这样的大的平台呢。

0: 直供北京，减少中间的环节。
1: 活动现场，固原县政府物美集团及固原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代表共同登台，为固原优品北京展销专区剪彩。展销专区正式落地，为坝上农产直达北京消费市场打通线下实体通道。
2: 在渠道推广方面呢，我们会在物美的门店设立专属的、是以具有视觉标识的固原农产品的专区，打造沉浸式的产地消费场景。在品牌培育方面，我们将持续开展门店展销、产地故事宣讲、产销推荐等等等等这类主题活动，向北京市民普及固原县生态种植的优势。
1: 除此之外，物美集团还与固原县农业企业签署了战略协议，双方将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探索基地直采、产品定制联名等更深层次合作模式，构建起从坝上田间直达北京商超的完整供应链。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

0: 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3496.4 ZL2017-2-13409.2X 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95.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

0: 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4: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

0: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就是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们就先卖了再说啊。
1: 嗯嗯，
0: 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买啊。
1: 对于这个第一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省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1: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上。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啊，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
2: 了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吸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吸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这种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啊。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啊、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啊、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急拉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1: 嗯嗯，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嗯、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嗯、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嗯、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段之后呢都长两根阳线，所以呢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它这样的一个规律。
0: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哈。
1: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20天线啊，大致沿着20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

的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啊、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劝阻12次，为什么他仍然执迷不悟，给骗子转账400万？恋爱3年，外籍军官男友托付终身，该不该给他转账？
1: 咋不咋点？我想要得100%的是咋点？
0: 账户收益100万，石油老总的赚钱路子能不能信？
2: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3: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我的男友是个高富帅。
4: 是他是他还是他？不行不行不行，从这儿说，是他是他还是他？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
5: 圆圆、啊，你这干嘛呢？
4: 选男朋友呢？关爷，我跟您说，这仨都有可能成为我男朋友，聊的都挺好的，您帮我选选。
6: 圆圆，要想找对象、找男朋友，各位啊，那你们还得找那个帅。
4: 哎呦！去吧，我聊的这几位哪个不比你帅呀？
5: 圆圆要找啊，得找那个对你好的，还顾家的。
4: 巧了，他们三个都挺嘘寒问暖的。
7: 他们三都是干什么的呀？
4: 哎呦，我跟您说 ，IT 男、做投资的
6: 啊，这个。
4: 这个虽然金钱上差一点，但是人家是军人
6: 哦。
4: 这位你起来，
6: 我是那帅的、
4: 去去去，石油大亨，石油公司的老板，
5: 你挑花眼了。
8: 关于看着都挺好的是吧？你觉得这仨看得上你吗？
4: 啊，我们都聊得可好了，
5: 见面了吗？
4: 没见面，在网上聊的，但是我们兴趣爱好都相同。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8: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三个男朋友开始说起。来，叔叔阿姨，咱们做一个选择啊，三位，一位 IT 男做投资的，对不对？
7: 对。
8: 一位呢是就是军人，第三个石油大亨。叔叔阿姨们帮圆圆选一个，您觉得三位哪个靠谱？
10: 我觉得那个维和部队的靠谱。
7: 哎，
8: 为啥为啥？
7: 大姐眼光好，
10: 看的像也像生活中一点，也靠着那个太像健身的了、那个、
4: 健身的怎么了？
8: 健身的怎么了？
4: 我们小北就健身，
5: 身体好。
10: 健身太多的就是那个容易是海王
4: 啊、哎、哦、哎、这样的容易是海王。
11: 太对了，
12: 这中间的本分看着。
4: 可是石油大亨有钱呀、
8: 啊！石油大亨有钱，
13: 我没觉得有钱靠谱，看着面相就觉得中间的好。
8: 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自己对于异性朋友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对于我们去择偶也好，或者选择朋友也好，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今天我们的各个故事就从他们仨展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高富帅。
0: 当民警告诉李女士，她的这个所谓的男友已经将她的400万元全部骗走时，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李女士是一名单身老师，偶然间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外表俊朗、家境殷实的男子。这名男子在网络上对李女士嘘寒问暖，不时还会送一些小礼物。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4: 有一天，那个浏览网页、微博，然后这个人给我留言了嘛，我就觉得他跟我好像挺有默契的，聊得很好，加上兴趣爱好又一样嘛，我就很信任他。
0: 不久后，该男子告诉李女士，他知道一个虚拟货币投资平台的内幕消息，怂恿李女士在这个平台进行投资。李女士出于谨慎，第一次投了20000元，没想到2天后竟赚了7000元，发现的确能挣钱，李女士开始加大投资的金额。就在此时，民警。

0: 并注意到李女士的账户存在异常，曾多次上门进行劝阻，而李女士以网络购物等理由搪塞过了民警。
1: 每次民警上门来，他就会跟我说，他说那个虚拟货币在国内是不支持的，那么民警来肯定是来调查这个事情的，你就随便找个借口，就说网上买东西啊，或者是海淘啊，或者是让朋友替我转账啊。
2: 他一直不配合我们民警，包括拉黑我们民警的手机啊，说什么要打12345投诉。
0: 直到2023年3月，李女士已经陆续往这个平台投入近400万元，却迟迟没有收到回款。李女士内心产生怀疑，只好报警求助。民警告诉李女士，对方所提供的身份信息、房产证明全都是伪造的。民警进行了12次的劝阻工作，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李女士陷入杀猪盘骗局。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李女士依旧对犯罪嫌疑人抱有幻想。
3: 好，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警察劝阻了12次，就是不听，400万啪打过去了。
4: 真顽固。
3: 我问问，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5: 他是不是那个钻到牛角尖认了死理了？
3: 我们请上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专家马老师以及邓飞律师，和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崔南轩，有请三位。先问崔南轩，这个骗局是属于什么骗局？
6: 这是一个杀猪盘骗局，换种话说呢，交友投资诈骗。能再说通俗一点啊，那就是处对象，说白了那就是，就打个比方说，我在网上我找着一个人，哎，我觉得他看着挺顺眼嘛，咱先聊聊，聊聊聊，感情开始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诈骗分子就开始要下手了。
3: 哎，
6: 具体怎么下手呢？咱这儿有一笔投资，你是帮我投点钱，赚了哈，以后都是咱俩的。说白了，咱买房子、生孩子都需要这些钱。一旦开始心动了，心动了就开始往里投，到最后有一笔大额的，咱大额的一旦投进去之后，哎，突然就取不出来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就开始准备跑路了，他一走你人财两空，这就叫杀猪盘，
3: 杀猪盘骗局。刚才我们留意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细节啊，民警劝了12次女教师不行，执迷不悟，就是要把这400万给打过去。杀猪盘骗局，问问崔南轩，为什么那么难劝啊？
6: 说白了，这杀猪盘最主要是在哪儿？情。哎，咱说白了，情感，就是说我有这个情感需求，我想找一个人陪陪我，或者说我想找人跟他过一辈子，就抓住这种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然后为情所困。
3: 接下来我需要把问题甩给心理方面的专家啊，马老师，民警上来了，劝了12次，大妈您都说不应该啊，对吧？
7: 这样吧，我们现场来做个实验好不好？
6: 好，
7: 接下来请刘帅来配合一下啊，帅帅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装睡啊！现在请大家底下各位来随便叫他，看看能不能叫醒。
4: 刘帅，你媳妇儿来了，帅，帅，
3: 掉钱了，
7: 醒了吗？
8: 醒了，
7: 怎么就
8: 醒了？
7: 啊，听见掉钱了啊！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一个试验啊，然后这次我们要加码了，哎，我们给个小奖励好不好？
3: 行，那这样我给他加个码啊，这样一会儿这样啊，你就别醒，你不醒。我给你10万，
7: 可以
8: 可以
7: 睡吧，
8: 可以睡了啊。那有20万呢？
3: 哎哎哎哎哎，怎么就醒了？怎么就醒了？
8: 你都没有10万块钱，我还不行？这一看就是骗我呢。
7: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次刘帅为什么他肯配合我们来装睡呢？是因为我让他睡，他觉得是节目组给了他一个指令，他相信我，相信节目组，所以他完成这个指令，他就肯装睡。第二次呢，是因为主持人说了我给你10万块钱，刘帅不相信主持人给他10万块钱，你耍我呢？所以他就不肯配合来装睡。那所以在中间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装睡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中有一个坚持，我们相信这件事儿，我们才愿意去假装。
4: 他相信那个男朋友，特别相信。
7: 对，圆圆说的特别对。在这个小片里呢，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是因为特别的相信她的男朋友，爱就是她的信仰。所以她相信 男朋友不相信警察，所以他愿意假装，愿意装睡。
3: 所以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崔南轩，在咱们经历过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我们查卷中看到的一些案件当中，这种杀猪盘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去

0: 算啊。
1: 这种杀猪盘呢，确实不是一点半点的难劝。
2: 就是
0: 杀猪盘首先难劝，因为它和智商没关，
3: 跟学历，
0: 它和学历也无关，它和人性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们说回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他投资出去了，这些钱我还追得回来吗？
4: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像咱们案例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难追回的。咱们先抛开虚拟货币不宽，就是这个被害人他所转款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他的控制或授意之下转款的，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时间这笔款项就会转出境外，或者说由现场进行提款。实际上国际之间的法律啊，合作起来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第一时间很难是控制到这笔资金，所以他回来的几率非常低。
0: 明白了吗，叔叔阿姨？转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圆圆，别黯然神伤了啊！现在给你排除了一个选项，你应该高兴。
3: 好，
0: 第二位大家举的最多的，他又靠谱吗？
5: 他选的时候因为以为他是真的警察，但是你现在是作为骗局来说，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冒充国际维和部队的，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
0: 刚才您是第一个举手选中间那个最帅最有英气，现在还选他吗？
6: 选。如果现实中的话，三个人带对比起来肯定还是选中间那个。 就确实阿姨刚才说的也对，很难核实他的那个工作身份，而且长期在网上，就是没有什么见面那个基础。但是如果要从诈骗角度来，他非常容易诈骗，但是如果要是从现实层面的话，他非常容易让人相信。
0: 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例。
7: 赵女士情绪激动，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和闻讯赶来的民警都不让她转钱。
8: 然后我们当时向她询问具体情况的时候，她只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现在需要钱让她帮忙转账，但是她拒绝说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赵女士表示她与这名男朋友三年前结识于网络，对方名叫杰森，自称是美籍华人，在叙利亚的美军维和部队服役。通过三年的交流，杰森向赵女士托付了真心，并表示退役后要回到中国与赵女士共度余生。杰森说自己已将退休金换成金条邮寄给了赵女士，然而包裹在海关被扣下了，需要赵女士帮他向其他人转44000元关税，并承诺到达中国后会加倍还给赵女士。
9: 你我先联系啊，
10: 他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个人情况，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就对你嘘寒问暖关心你，然后想以谈恋爱的方式，然后将你一步步引入他们的圈套。
7: 自己已经网恋了三年的男朋友怎么会是个骗子呢？赵女士根本不相信民警的话。
11: 哎呀，他骗了你才说他讲这个就好
8: 些。这个就是明显的交友杀猪盘诈骗。
7: 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赵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并且当场将诈骗分子拉黑，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对方联系了。民警也为赵女士的手机下载了全民反诈 APP。
0: 需要问问南轩，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我要引诱一个被害人最长花过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是三年，还有没有更长的？
1: 有，咱们公安部之前公布过一起案例，这起案例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3: 哎呀，
12: 哎呦，
1: 这很长，
3: 真有
0: 8年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就能够一步一步让像圆圆这样的小美女啊？

0: 吗？都有哪些同伴？他说的越多呢，他越有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然后他含糊其辞，说不清楚的。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打个问号，他可能就是假的了。另外像圆圆这样只有视频只有照片，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视频通话，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你见面，他总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你，那也要小心一点了。
1: 但是我们语音通过话，
0: 但是你见不到他真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那个样。然后接下来一点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嘘寒问暖啊，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啊，该睡觉了啊，我们相互聊聊天，这个
1: 男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
0: 但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很忙呀，工作很忙，晚上还有直播，
2: 对，
0: 现在还有主持，女朋友发个消息他不可能秒回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吧，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骗子呢，他的工作就是骗你，所以他有这样的精力，
2: 就是他能够在圆圆任何时候任何诉求，不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半夜当中，我心情不好马上一个回复就过去了，
0: 哎，
2: 亲爱的怎么了？
0: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打问号了，他正常的时间在干嘛呢？他不需要工作吗？接下来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他的赚钱能力。然后他在展示他赚钱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他这个赚钱能力很神秘，他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渠道。哎，他除了跟你呱呱其谈他赚了什么钱之外，他这个赚钱的路径吧，他不正常，就是你从公开的平台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赚钱。再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他要给你做一个情感和利益的深度捆绑，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骗你了。他或者呢是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问你借钱，哎，我周转不开，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投资你先借我点钱，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开始忽悠你去投资，哎，我这个东西很赚钱啊，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你给我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凡动钱的事儿，就一定要多想几步。
2: 没错、
0: 啊、
2: 这个很关键啊。
1: 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打钱，就是抹不开，我会担心如果我不给他打这笔钱，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就没了。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这么想的啊，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借钱给他，但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其实不愿意把你卷进他生活的一个漩涡，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一下，这个是借钱。那投资其实就更简单了，因为他忽悠你去投资一定说赚钱嘛，我们用我们正常的知识来想一下，生活里哪有什么投资是只赚不赔的，如果你们是真心的想维护一个家庭，你们是不是应该分散投资，对吧？
2: 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0: 哎、
2: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杀猪盘骗局如果这人我抓着了，他所骗款的多少是决定对他量刑的标准吗？
3: 是的、实际上杀猪盘啊，在法律中界定其实就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啊，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数额上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它的量刑标准之一，给大家大概一个区间啊，一般3000元到10000元是数额较大，在30000到100000之间是数额巨大，超过50万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况啊，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定的一个区间，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区间内自行调整。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干啥的来着？
1: 石油大亨。
2: 哎，你看一说石油大亨这美这开心，对吧？石油大亨这开心，这个石油大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也找你说进他投资一起赚钱啊？
1: 还没，但是石油大亨特别好，因为我做这个金融的节目，有很多金融知识的壁垒，我问他，他就会给我讲。我现在就了解了很多的金融知识，比如像什么大宗交易啊，像什么 T 加零交易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而且非常的专业。
2: 有给你介绍什么投资平台吗？
1: 有啊，投资平台就是他自己的。
2: 下一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有关，也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位女士报警了，说她姐遭遇了诈骗，一起来看。
5: 这个你看。 看不就在这儿吗？
6: 这个是您往进投了之后，这个账户上面显示的余额是吧？
5: 对对，
7: 我这是能挣。

0: 钱呢，我这能提钱，我肯定没被骗啊，就特别相信自己的这个选择。
1: 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说起，画面中的就是事主宋女士，她正在向民警展示自己通过网上理财赚取的收益。宋女士平时喜欢刷短视频，一名陌生好友经常给她点赞，引起了她的注意，双方一来二去慢慢熟络起来，便在微信上互加了好友。此后对方开始给宋女士推荐所谓赚钱的路子，
2: 都在抖音上认识的，互相点赞都是先评论对方发的内容，然后建立了这个信任基础，慢慢的后续一起做这个投资了。
0: 你应该买粮食，买原油啊，这肯定能涨啊，打仗他也用粮食，也得用这个原油啊，我们这有老师，我们这有股神啊，这个带着你去操作啊，肯定能挣钱，每天给你希望，每天给你打一管鸡血。
1: 观望了2个多月后，宋女士最终动心了，她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个 APP， 开始往里面投钱。一个星期后，宋女士就取出了30%的收益，而在报警的前几天，宋女士账户里的收益已经高达100多万元。兴奋之余，她想将这100多万元取出，却发现没那么简单了。
3: 他说他在搞一笔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可能短时间内需要投一笔小的金额，然后把这笔钱投进去之后才能把整个的钱给赎回来。
0: 您是把这个钱投进去了啊，你的账户老在盈利，但是您取出来过吗？那咱们就试试吧。提不了，然后发现人家把他删了。
4: 这个人您见过他吗？
2: 没见过。
4: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2: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5: 他们给那个 APP 呢，实际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民居，租一个三居室，就在上面给你划线。他们给你划，说让你涨就涨，说让你跌就跌。
0: 每天看着这个账户啊，特别开心，觉得自己没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人家说你这个现在行情正好呢，你买别的还亏了，你还不如加大投入呢。
1: 对方还告诉宋女士，如果要提取大额现金，需要支付税费，只要支付了这笔税费，就能取走这100多万元。于是才有了宋女士向妹妹借钱这一幕。
2: 不相信啊，我手里能看见啊，是想取啊，想给他们证明啊，那不是得交税吗？那税钱不是交不出去了吗？
3: 就是我们劝了半天没有劝动，只能麻烦咱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反诈中心的民警过来继续做工作嘛。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沟通到晚上。
0: 当事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没问题，骗子呢拉群，每天呢给你那个大肆的渲染，哎呀买这个涨涨涨涨，每天喊你热血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他没钱了还要借钱往里冲。
1: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近5个小时的劝说下，宋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打消了继续充钱的念头，并感谢民警帮她及时止损。
6: 邓律师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真是这个投资平台的老总，我真是一个石油老总，我为了骗他感情，我告诉他我们平台有漏洞，把我们平台的一些内幕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他了，这种属于什么行为？
7: 其实本人这个行为啊，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这可能是包括关联交易或者说是透露内幕的这种情况，这种本身是涉及刑事犯罪。
6: 刑事犯罪，各位听好啊。
7: 对，但是呢咱们换句话说回来啊，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刚才咱们说这个例子呢感觉是很合理啊，粮食原油啊上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咱们市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是用金融术语里，它是一种这个游戏规则也好，是一种交易模式也好，它的名字叫做期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宗商品的交易，咱这么说，真的说涉及到这种交易了，您那点钱啊，咱用量化来比较啊，您的资产，个人资产也就是一滴水，而这个市场有多大呢？相当于是一个海洋，那您说您这滴水能左右海洋的起伏吗？
6: 接下来呢是需要我们南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尤其是防范这种杀猪盘骗局的一个提示。
8: 有人的爱情啊很真诚，有人的爱情呢却很危险，你向他献出自己的整个真心，他却向你的真心捅进刀子。不论对方网上说了再怎么天花乱坠，切记咱们都得眼见为实，对方在网上包装的再符合你心里的那个他，屏幕后很有可能就是一只只洪水猛兽。 善谋者行远，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咱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咱们才能走得更远。网络交友咱们需要谨慎，倾注真心呢咱们先要先进行一个衡量，陌生平台咱们切记最好不要使用。如果咱要转账，不要冲动转账，冲动转账不可取。在咱们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如果遇到像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些有些疑问或者有些别的情况需要咨询的呢，咱们随时拨打110，随时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进行这些解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孰忠孰奸，各位啊还需明辨。
9: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一个都蕴含着无尽的财富，你们看到的就是你能拥有的。
1: 巧立名目，红五联盟案，以投资广场舞 APP 为名目，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3.3亿元。虚假宣传，爱晚戏案，夸大宣传养老产业前景规模，使用极少数集资款设立根本不具备养老条件的养老社区，打造居家服务项目等，组织老年人参观试住，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46.98亿余元。暴力引诱，小茴香种植案，被告公司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旗号，虚构种植小茴香替代烟叶、投资环保产业等事实，承诺返还年利率13%-18%的高额利息，诱使被害人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诈骗金额达260万元。玩弄各种新名词，通证银行投资平台虚拟货币理财案，高某利用境外服务器设立通证银行投资平台，对外宣称可存储主流虚拟货币理财，承诺随存随取，不设锁仓，以日息1/1000-1/8的高额回报等静态收益模式向公众吸收虚拟货币，价值达1500万元以上。利用传销手段，某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返利为名，吸纳投资人在其经营的某网上商城 APP 平台上投资，每股5000元人民币。该公司向投资人承诺高额返利，还可获得数倍于投资额的积分，用于在网上商城兑换商品。此外，投资者每拉一个新人入会，还可获得现金奖励。通过高额返利宣传和有偿发展下线的方式，该公司成立2年多便吸纳投资人40万，涉及投资额200多亿。非法集资如同泡沫，短暂虚幻诱人却又易碎，终将破灭，留下无尽的遗憾与伤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让我

0: 情的稻作民族，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喜爱的美食，清香的味道。
1: 是的，
2: 看的话啊，它也是，就是它这个两根阳线的一个上升之后，它又开始调整了啊，它不会说直接就往上冲啊，它每这个呢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形态，它给大家这个低吸的机会啊，所以它两根阳线上涨了之后，它又开始缩量，又调了几天，这刚好是调到十天线附近啊，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买点，那么这个呢是低吸的一个买点啊。这个但是呢就这种票呢它有的时候它就是震着震着然后呢缩量调整之后又开始突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开始有这种突破的买点了啊。
3: 第二个就是突破型的买点哈，
2: 突破的买点呢就是放量突破了这个前高之后啊，它有可能也是回踩一下啊，如果有回踩五日线附近的一个机会，只要它站住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是一个啊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那像这个个股它就是啊，先是缓慢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因为一些盘面的情况啊，这盘面也比较好，它出现了这个突破，就这根阳线的一个突破，那突破了之后其实突破当天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要是跟踪这个票可以先第一时间先买，如果要是没买的话呢，那就是突破了之后这个在五天线附近啊踩住了又没有这个踩穿，也是可以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啊。所以呢像这种票它是给低吸机会的啊，
3: 可以有两种买的方式啊。好，这是买点，那么这个卖点怎么

0: 那卖点呢，就是短线啊，作为短线来说，五天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线啊，所以咱们短线一般的来说，可能它的买点也是在五天线附近。那么如果这个卖点也是跌破五天线就可以卖啊，这个五天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有一些特别就是角度特别这个已经竖起来的那种，可能要看分时，但是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定斜率的就看五天线，如果五天线没跌破就持股，五天线跌破就可以先这个减仓或者先出局，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卖点。
1: 那第一个卖点我想再加一句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当天跌破，还是说等着第二天我再确认一下再去卖出呢？
0: 当天收盘前跌破就可以啊，或者说你要是比较看这个大盘情绪不好什么，就没到收盘也可以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0: 对，它这个个股就是你像短线来说的话啊，它有的时候就跌破五天线啊，就也是一个这个卖点啊。但它这个就是你就不要管它这个后面是不是还再涨起来了，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短线，咱们就看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度，跌破了咱们就先走啊，其实后面有机会咱们可以再买。那这就是一个短线，因为五天线对一个个股来说，短线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跌破啊。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卖点啊，就不管它对错啊，都要卖。那么如果要是说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了，那就是我
1: 第二种卖法，中线的卖法。
0: 对，那中线就是说这只个股它之前一直沿着二十天线上涨，那没沿着这个二十天线没跌破就可以先持股。那么中线如果跌破了二十天线，那就要这个获利了结了。作为这个星环科技来说的话，它之前其实咱们看它前期也都是沿着二十天线的一个上涨的啊，基本上它不会就每次就回踩，它基本上也在二十天线附近，这几天它又会涨回去的啊。所以呢，中线对于很多的这个中线股来说的话，二十天线是一个生命线，所以呢它没有跌破二十天线，然后如果浮盈又比较多的，这个就可以等二十天线啊这个有效跌破。有效跌破有的时候要看三天或者五天的，这我跌了三天五天都回不去了那再卖啊，这是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
1: 第二板斧已经介绍了，那么第三板斧它又

0: 这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今天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咱们这个小白入门的第三板斧啊。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逆势上涨啊。一般的来说，有的时候行情不好啊，大盘指数不好的时候，逆势上涨啊的，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次新股比较活跃的情况。那么这个次新股比较活跃还不行，还得要加上一个它具备一定的热点题材的这样的次新股，它的爆发力会是比较强的。
0: 逆势上涨大家好理解哈，就是大盘弱的时候它表现出来一个独立的上行的走势。

0: 个刺心我们怎么理解呢？因为有些小白不太理解这个刺心是什么。心知道，刺心是什么？
1: 刺心呢，那是拿我这个参赛的一个个股来当一个案例啊。就这个我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那么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的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近端刺心，就是说刺心也分远端和近端，就是远端就是上市时间长一点的刺心，
0: 一两年了，那就远端的刺心了。
1: 对啊，那这个近端刺心可能就上市这个在一个月之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近端刺心。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近端刺心它比较活跃，所以呢，这个大鹏工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上市不久的一个近端刺心。那我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这个参赛的，那么它呢也是就是短期收益超过40%几啊。那其中有一天，因为它是一个北交所的票嘛，所以有一天它当中有一天一根阳线就25%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呢，这种近端刺心的，尤其是一些北交所的个股，是在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指数下行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活跃一点。那为什么这个次新股啊，它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资金它是永远不眠的哈，这个有一部分资金它总是要在这个市场上找一些热点的，
0: 闲不住，
1: 对，它就是闲不住的。所以这个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以后也可以观察这个规律啊。这个指数不怎么好的时候，次新股特别的活跃。所以在指数低迷时期，那么逆势上涨的个股它是存在短线机会的。
0: 次新它前面也没有套牢盘，
1: 对，
0: 可能操作起来也更加方便一点，没有抛压哈。
1: 对，然后它就选择一个就是阻力小的一个方向，
0: 对对对，
1: 那阻力小的可能就是次新股和这种北证的一个个股啊。
0: 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介绍。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想喝，吃口东西啊。
1: 我没事，这把壶我外公用了一辈子，我爸跟我说是我外公在最难受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砸碎了。
2: 哎，你说我外公要是活着，
1: 他会同意让我把这些碎片拿回来吗？你长大都不见我，他肯定不同意。管他同意不同意呢，反正我都已经拿回来了。我想我外公肯定会特生气，把能气就气吧，没准这回气完他要是给我托个梦什么的，我真想听听他的梦应该怎么办。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其实该骂的应该是我，
3: 我已经想好了。明年的清明，我提早几天回去，给外公的墓地好好的收拾收拾。
1: 谢谢你的妈。
0: 你应该的。
3: 不能空腹喝啊。
2: 倒酒。
3: 吃点个东西。
1: 你帮我把这壶修好了，了了我最大的心愿。说这酒该不该喝？
0: 该喝，该喝，
2: 该喝。好酒。
3: 别多喝了啊！
1: 我外公啊，总共来北京来过两次。
2: 就我考上中戏那年，我外公坐火车来看我，
1: 我就正好跟同学。借了500块钱，我准备带他在北京到处玩，结果呢，我外公就让我在中戏旁边一个老北京炸酱面馆，让我请他吃炸酱面。结果当天晚上，就这样。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坐火车又回去，就是因为炸酱面。是我外公跟我享的最大的福，一碗炸酱面。后来第二次我外公啊，
0: 就是为了咱们家的事儿。
3: 那不说这事儿了，
1: 不说，
3: 来，不说了。
1: 你回去。
3: 不，你这么走哪儿成啊？要不你喝点啥？
1: 哎呀，就这点酒，可吗？
0: 我
1: 醉不了。
0: 我知道，这样，你呀先醒醒酒，要不你先回你的房间里躺一会儿，一会儿再走，啊？
1: 没事儿的。
0: 来，
1: 不至于吧？喝这么点酒，大王，这么点酒怎么有点晕啊？
2: 不，
1: 你这酒里是不是有药？
0: 不可能！
3: 还干嘛去啊？
1: 我渴。
3: 不，我去给你倒水去，啊？慢点。行。好。
4: 哎，干嘛？关上门，里边说。
0: 干嘛呀？弄得神神秘秘的，跟接头似的。
4: 这个，我这有个事儿啊，行。
0: 哎，
4: 干嘛？哎呀，你别到了，我不喝水。我就是说有个事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怕来不及了。
5: 老丁，上来一下。
4: 哎。哥也回来了。哎呦，下雨了，那咱们改日再说吧。啊，你照顾江夜啊，走了。
0: 哎，老
3: 什么事啊？
4: 没什么大事，明天说一样。
0: 你刚才说

0: 不说来不及了，吓死我了。什么事儿？
1: 江夜怎么回来了？
0: 嗨，本来想晚上回来呀，找你商量一下找江夜的事儿，没想到，
2: 嘿，回来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点懵，我再捋一下。
3: 老罗啊，老罗，
4: 哎，怎么着？
2: 江夜没在家，我出去找找他去。哦，他要回来，给我打个电话。
4: 别着急啊，慢点，你别着急，
2: 行，
4: 不行给我打电话啊。
2: 好嘞，好嘞，
4: 好。

0: 喂，江夜没在你那儿啊？哦，那好那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你。好，再见再见。默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出去啊？
1: 喂，爸，我妈呢？
0: 她出去了。
1: 你们俩在一起呢？
2: 在哪儿？干嘛呢？
0: 今天晚上一块吃了顿饭，她喝了点酒睡了。
2: 你们俩在一块呢还吃饭了喝酒？
1: 我就不在家一天了，你们俩是不是和好了？
0: 行行行啊，我现在这儿有点事儿先挂了，你早点休息啊。好，再见。
2: 哎，别呀，爸。
1: 喂。
0: 啊，老罗。
3: 干嘛？找江夜没有？
0: 他没回这儿，我在这儿等了有半个小时了。我在别的地方找找吧。
4: 行，你别着急，需要我帮忙你给我打电话啊。
0: 啊，好，再见。
4: 宋阳，出了点意外，

0: 宗阳，
1: 师傅师母找到了吗？
0: 你也知道了。
2: 师母平常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吗？
1: 没有。
0: 现在看来，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你师娘。
1: 你别着急，她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啊？
3: 我外公就让我在中心旁边一个老北京炸酱面馆，让我请他吃那个炸酱面，就是你们炸酱面，是我外公给我享的最大的福。
0: 炸酱面，
1: 宋阳，我马上去中心附近。
2: 我知道了。

0: 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2: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2: 你看这表多好啊，
0: 对，
2: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0: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0: 瑞士金表梦哈。
2: 对对对，
0: 我相信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1: 啊，这漂亮，
2: 还行。
0: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2: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0: 还真是。
1: 还日历呢，
0: 日历哈，
2: 这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起，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别

0: 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

这款梨烤乳猴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

0: 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十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2: 哦，
1: 熬粥
2: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
2: 嗯，
1: 然后呢，哎，撕一块，
2: 哦，
1: 放杯里，
2: 嗯。
1: 用这个泡水啊，
2: 嗯，
1: 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2: 哦，
1: 来，您尝尝。
0: 哎呦，
3: 哎，这小味真好哎，
2: 嗯，
3: 好喝，
2: 嗯，
3: 解渴，舒畅，
2: 嗯，
3: 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3: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嗯，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嗯，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一。

0: 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

0: 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吧？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
3: 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

0: 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哦，先让两位来
1: 尝尝
0: 我们的味道啊。
2: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嗯，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嗯，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
2: 哎，好吃，
3: 好吃，
2: 太好吃了，
3: 哎，
1: 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哎，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0: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嗯，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骨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0: 对，
1: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配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这些食材，自己在家都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的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这差着一半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种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0: 嗯，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慰安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

0: 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张老。
10: 本土少年 C 六，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吴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爱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亮这个夜晚。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8: 绿心森林公园，
1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

0: 核心产业供应链的一个基本导向来讲，比如说像啊这个支柱产业的前两者，就比如说集成电路，集成电路里边啊，我们将半导体的一些材料方向，还有对应的一些什么封装测试方向，或者是对应的一些晶圆代工方向，大家看都是呢有很好的预期和条件。二三类 TV 标的基本上来讲是有非常好的啊高增长的一种条件和预期，像光刻胶啊、石电氧化品啊、气体啊等等啊，基本上都是在啊产能扩大的一种背景下收益啊比较直接。那同时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算力这块呢，虽然说 CPU、PCB 的一些头部企业涨幅比较大，但是二三 TV 的中游端的一些啊涨幅还是比较小的，也没有演绎啊完成主升三浪，所以也可以什么重点关注和博弈。
1: 好的，我们再来问问小唐老师哈，你觉得这个下周的三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的持仓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仓位比较合适？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能够有更强的这个胜算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是整个仓位的话，建议不要超过三成仓或者三成仓左右，因为近一个月以来整个市场的表现就是轮动行情。轮动行情下的话，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首先是比较高的，因为当你发现一个热点的时候，它很有可能给你出现一个快涨快跌，就是头一天比如说给你一个热点事件出现或者有一个利好，那么当天先给你上涨个比如说三五个点，然后第二天就直接高开给你往下撤，这样的剧本在过去一个月中演绎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那么个人投资者在这种节假日期间这样的比较清淡一点的行情里面，要注意一下防守的一个要注意一下防守的操作。另外呢，对于方向上来讲的话，还是沿着整个科技产业链上游偏材料偏零部件方向的一些可能三季报的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些可以去作为一个稍微防守的一个关注点。另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比如像创新药这一类它的基本面比较强劲的一些方向，当然它现在可能处于一个高位偏回撤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回撤完毕之后，因为基本面包括政策各方面都是比较好，所以可以在它回撤之后的这种低点可以给予一定的关注，找反弹。
1: 好的，在这儿呢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当红不让选手这一周的比拼情况，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周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凡，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25%，第二名是王进，最高收益率达到24%，第三名赵占银，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7.7%。作为见证北京对外开放的商业地标，北京友谊商店呢近日是迎来了更新改造试运营的重要时间节点。这家承载着北京记忆的老商店，这一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蜕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新消费、新体验、新场景。一年时间，北京友谊商店实现了园区空置从80%到零的逆转。昔日曾陷入发展困境的老百货，如今成为北京热门城市打卡目的地和国际交往窗口。
1: 我叫 Peter， 我来自美国，2年就在中国。北京人特别热情，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2: 白天也还是会工作嘛，所以我下班以后来这边还是挺放松的。
0: 一年来，园区线下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友谊商店对传统商业转型、存量资产活化的深度思考与探索。
3: 在建筑改造的时候，保留了原来建筑的很多的特点，所以说呢，打造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很舒适的商业的这种室外的这种空间。我们是想在2期的将来会和1期呢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它可能会有一些个现代化，同时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烟火气的进行不同形式的展现。
4: 现在的一个城市客厅，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喝咖啡。
0: 在迎来更新改造1周年之际，北京友谊商店同步推出系列秋日主题活动，以音乐、运动、公益、市集为核心，打造多元沉浸式城市休闲体验，为市民解锁秋日都市生活新方式。
3: 看着这些历史的老的建筑啊，跟这些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会客的一个空间。
0: 未来北京友谊商店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4日关注。增进福祉，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向心向右。2026中国民企500强发布，持续升温，北京首发经济迎来双节开业潮。

0: 民政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分量进一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 44.93 万元，营收超过了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了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名。今年北京共有24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了2家。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概是50家。今年1到8月份呢，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月均92场，整体呈现出国际资源集聚、前沿科技赋能、多元业态融合的特征。再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活动期间呢，我也去现场进行了采访。从遗产活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青年参与到文明互鉴，我感到整个论坛呀，不只是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也释放出了产业发展的新信号。产业投资人大会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非常重要的活动，台上展示着一个个富有创意并且已经跑通了商业模式的案例，台下坐着投融资机构、专家学者和其他文化企业代表，大家互为伙伴，供需对接，完成了文化创意项目与资本的手拉手。
1: 今天我主要推介的是我们的全球的创意电商智能体平台 Genki AI。 过去你要跑通一个 IP 从设计到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可能需要3到6个月时间，那现在通过平台的话，其实它的全流程开店到上架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
2: 这个 AI 应用成工具的落地之后啊，现在我们每月当月的上线的微短剧已经可以超300部。我们一直在做业务，反而并忽略了金融这条线，在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金融赋能。
0: 文化是灵魂，科技是筋骨，金融是血液。北京银行在论坛期间表示，已经升级了创意贷，为影视项目和 AI 文创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人保财险落地了部分非遗产品责任险，为传统记忆项目做好风险兜底。在本届论坛上还发布了12条具体措施，实打实推动金融支持北京文化产业发展。今年的论坛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亮点，现在年轻人啊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供给力量了，催生出了新的细分赛道，藏着创业和投资机会。这个小苹果是刚刚在新疆阿克苏上市的文创 IP， 设计团队来自清华美院，他们在用专业的设计能力参与着乡村振兴。这款名叫 Kiri 的产品可以让用户仅靠智能手机就能生成高精度的写实 3D 模型，产品上线9天下载量就突破了100万。如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理清一条投资逻辑的话，我感到文化投资不能只看短期回报，更要尊重文脉发展规律。从遗产资源到金融赋能再到青年创新，多重要素交汇之下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投资窗口呢已经显现，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既守得住又活得好，走得远。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的开讲嘉宾秦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双底骑牛战法呢，特别适合弱势下的小波段，不管您是进行抄底还是补仓哈，其实它都是适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秦老师哈来把这4个选股条件先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复习一下，好不好？
4: 好的。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长城军工这个案例。首先来讲呢，第一个选股条件的话呢，就是前期经过一轮明显的这个下跌啊，我们这里边的话画一条下降的下跌线就可以了。一轮明显的下跌之后，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选股条件的话呢，就是什么呀？要有这种一轮新的一轮反弹性的一种上涨，而且它这个反弹上涨呢，第一呢是要突破原有的前一个下降波段的这种下行的一种趋势。那么它在上涨的时候的话呢，往往它这个力度呢要越强越好，而其中的话呢，如果再伴有相应的涨停基因，说明资金的参与意愿要更强。那么它在一轮的这种向上上涨之后的话呢，需要再度的形成这种回调整理，而也就是说呢，是上涨放量需要什么呀？缩量上的这种回调啊，这是第三个条件。而第四个条件的话呢，就是回调至六十 十日均线止跌企稳即可。
3: 那个股超跌咱们也说了，这个跌幅呢是要超过30%，但也不能跌得太深。
4: 它前期这个跌幅呢一般呢就是超过30%，但是的话呢也不要跌幅太深。那你比如说是超跌80%了，那这边的话呢可能就会伴有个股它基本面上的这种出现了风险了。所以说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规避掉这种严重超跌型的这种个股。
3: 嗯，好的。那我们回顾了这四个选股条件之后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得买呀，它这个买点我们怎么确立呢？
4: 好的，那么这个买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参考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呢就是 KDJ 指标。而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相应的去强调了主要的 KDJ 这个指标呢，我们看 K 值和 D 值啊，也就是说 KD 大致回落至20附近这个超卖区间就可以分批的减仓了。
3: 60日线止跌企稳了，那都已经止跌企稳了，也就是说60日线其实它是一个强弱的一个分水岭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参考 KDJ 这个指标？
4: 首先来讲的话呢 KDJ 这个指标啊，它是属于摆动性的这种指标，它的这个反应的话呢是要更加的敏感一些，它更多的话呢就是可以辅助的来帮助我们寻找和判断这种短线上的这种买点。而且的话呢这个 KDJ 这个指标的预判的这种能力，所以说的话呢在这种短线上这种拐点的话呢，我认为咱们用 KDJ 这个指标的话呢相对更适用一些。
3: 这个指标更灵活一些哈。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个股案例来分析一下。
4: 中国出版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呢，那么它经历了前期的这个回调整理之后啊，刚好回打到60日均线附近，形成这种什么呀止跌的企稳。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相应的来看一下 KDJ 的这个指标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在个股键盘上敲 KDJ 啊，这三个咱们就可以得到了这种个股这个 KDJ 这个指标了。那么 KDJ 这个指标的话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它右边来讲的话呢它是有一些这种相应的一种数值的，那你比如说50呢水平，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80的这个上方呢是进入到了它这个超买这个区域，而20的话呢是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超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再结合一下我们个股买点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这个 KD 这个指标它这个值来说的话呢只回落至20附近啊就可以了。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它这个买点 K 值和 D 值都双双的回到了20的下方，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相应的买点的这个什么呀条件了。我们会注意到啊，结合于这个个股的这种形态，就是在这里边出现了这种个股这种买点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大家呢有的时候呢也不必说是等待这个 KDJ 形成这种金叉的这种向上，因为有的时候形成金叉向上一个阳线拉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相应的去介入呢，往往呢会存在一种滞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里边的话呢也再强调一下 KDJ 这个指标来说的话呢，虽然它这个 J 线啊它是属于粉线，它往往呢是更映入眼帘的，可是呢我们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 J 这个线的话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我们来看 KDJ，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 K 值和它的这个 D 值双双的跌到20下方，这个是最好的。
3: K 值 D 值双双跌到20的下方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
4: 长城军工它也是经历了一波上涨之后，那么目前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对吧？它回到了60日均线附近，有这种出现了止跌企稳动作啊。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这个买点呢也是什么呀？相应的 K 值下到了20的下方。而这里边我们注意一下，它的 D 值呢是趋近20的，也就是说呢 KD 这两个值都下到20线的下方，这个是最好的。但是的话呢允许啊它有一点什么呀条件上的一种放松，也就是说呢 K 值下到20线的这个下方， D 值呢在20的这个附近，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也是能够达到我们个股这种买点条件的。
3: 但是这两个案例都说明 K 值必须要在20下方。
4: 对， K 值在

0: 家好，我是石景山区税务局刘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这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沉浸式的探访这一全球性服务贸易领域的盛会。
1: 服务贸易是什么？它和我们的日常消费紧密相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交换的是有形商品，看得见拿得到。而服务贸易的核心是服务的跨境往来，简单讲就是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完成交易。举个例子来说，出国观光属于旅游类服务贸易，跨境寄送快件对应的是国际运输服务，看一场海外引进的电影是文化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具体体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是聚焦这些多元服务领域，搭建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易平台。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主题，聚焦数字创新与产业升级，汇聚了大批科创、文体、现代服务企业等大批产业，在这里集中展示新技术、新成果。
2: 作为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您认为今年服贸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本届服贸会在1号馆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那么我们也征集到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的140余项中国服务案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持续提升，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40%。科技驱动服务不断提升，热等、静压科技让航空、航天、医疗、消费电子等高端装备材料更结实、更耐用，体现了服务与制造互通互进。适老化解决方案呢，助力银发群体生活打通数字鸿沟。这些服务呢，普惠了民生，为千家万户提供了温暖。这些都是我们服贸会折射出的一些服务贸易的发展的趋势。
1: 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转化为可应用、可交易、可输出的服务的解决方案。新技术与服务贸易得到了深度融合。
0: 1800多个企业在这里设展，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税务部门。接下来，让我带大家先去看看我们的税务展台。
4: 今年呢，是我们第6次驻服贸会现场进行服务保障工作。其实自2021年开始呢，我们一直见证了服贸会的发展与壮大，也始终呢以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服务陪伴着每一位参展商和企业。今年呢，我们以税收驿站的形式驻场服务，集中税法宣传、政策引导和志愿服务。
0: 我们的主题是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这不仅是每一家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也是北京税务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1: 展区专门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依托趣味问答、扫码答题等形式宣传普及税费政策。
0: 题目主要围绕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税费热点政策来设置，通过这种轻松化的互动方式，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中增加对税费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1: 税务部门还组建了由3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保障团队，面向参展企业和观展群众提供税法宣传、政策辅导、问题解答在内的一站式服务，确保服务不间断，解答专业化。
0: 税务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它更体现在每一家企业创新成长的背后。从精准的政策辅导到日常的征纳互动，税收正在为企业的合规经营与创新成长注入更多实实在在的底气。接下来，让我的同事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参展企业，看看税收如何助力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引领企业合规经营、创新成长。
1: 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的展馆里，运动与科技相遇，激光射击、元宇宙观赛、 AI 动作捕捉、智慧场馆运营，体育的边界正在被数字科技不断拓宽。
4: 大家来看我身边这个，它不需要穿戴任何的设备，站在屏幕面前就可以一起做运动或者玩一些比较有竞技类的游戏。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机，它是一台 AI 电子互动设备，是由一家名叫动网天下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建立的。
1: 北京动网天下是一家专注体育行业信息化、数字化系统与 AI 解决方案研发落地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获评专精特新企业。
4: 梅总您好。
5: 哎，你好。
4: 刚才我体验了一下这个设备，我感觉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您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吗？
5: 这台设备是我们基于 AI 技术做的，给 K12 的青少年做的一款设备，通过 AI 动作识别的方式，然后来跟设备产生一个互动，增加一个娱乐性，让他们更好的去做运动。
4: 那今年除了这台互动设备，还有什么亮点带给大家呢？
5: 就像我们的整个大的主题叫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为了解决老百姓更好的找到体育场馆呢，我们结合了 AI 的应用。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叠加了一个叫 AI 助手， AI 助手进去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语音向他去提问，我想订今天晚上天坛附近的羽毛球场。那这个 AI 呢系统呢，它就会把在收录到北京健身地图这个平台上今天还有场地的羽毛球馆自动推送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老百姓很多检索的时间。
1: 从 AI 运动设备到智慧健身地图，数字技术正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而一家科技企业的稳步成长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更离不开税收政策的一路相伴。
5: 我们今年刚刚落户到石景山，那可能也面临到很多原来的一些税务的问题，包括今年一些新的税务的政策啊，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做到更合规或者是更规范。那石景山的税务局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不管是那个远程的沟通，还是到我们企业来实际走访，去根据我们的业务上下游怎么去服务，给了很多的建议啊，确实帮助我们去了解税务，让我们的企业在税务方面和整个经营方面更加的合规，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长足的帮助。
1: 税务部门的一次次上门走访，一场场政策解读，既助力企业在石景山落地发展，又为合规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税务合规的价值不止于企业自身，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整个行业业态。
5: 我们还服务很多的中小的体育场馆，那这些场馆他们原来可能有些财务不合规，导致可能我们在财务税收可能会有税差，那这样它合规了之后，那我们的整个发票跟财务规范性也会更好，对我们整个企业的营收也会更有帮助。
4: 今天的福贸会呢，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让运动变得有趣，也看到了让一家科技企业如何在政策的护航下稳步成长。当数字技术走进运动场，当税收政策助力企业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句口号，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日常。
6: 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从它的天气开始，而安排一天的生活也从看一眼天气预报开始。
7: 没错，天气已不再只是冷暖晴雨的信息，它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出行，甚至关乎一座城市的运行效率。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手机里那一条精准到分钟的天气预报，背后是什么样的技术在支撑？在今年的福贸会上，就有这样一家企业，正在从精准预报到智能决策辅助，它就是墨迹天气。走，我们看看去。
1: 墨迹天气是一家全球天气服务平台，其核心产品墨迹天气 APP 为全球用户提供分钟级、公里级的精准天气预报及生活指数服务，支持超过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天气查询。
7: 这么多人在使用，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准不准。在预报准确率上，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8: 准确率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依托多元气象数据融合、 AI 预报与模式订正、精细化时空预测等技术，不断提升预报的准确率和精细度，目前已经能够做到分钟级、公里级的预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用户雨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这个雨要持续下多长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个预报开始加入到场景化的服务当中，那 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提高这个服务的主动性，通过一些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定点速报和 AI 雷达等等一些功能，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更早的第一时间就获得相关的提醒。
1: 气象服务正在从被动的信息播报走向主动的决策辅助，而这种能力正在从个人生活延伸到更广阔的产业领域。

0: 今年我们在服贸会上带来的这个 Electric Matis 电零，就是一个能源气象的 SaaS 服务平台。那么这个所谓数据的能源化，不是说像我们简单的想象把天气预报放到电力系统中间，而是要把一些温度啊、风速啊、辐照度、这个降水等等一些气象的要素，能够转化成为电力系统当中的功率、负荷、设备风险和作业窗口等等能源服务。
1: 从服务一个人的出行，到支撑一个行业的抉择，再到助力一座城市的运行，气象服务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服贸会的舞台让这种拓宽被更多人看见，而这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更有税收政策的默默守护。
0: 税务部门目前开展的这种精准推送和前置化服务，为我们企业的经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保障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有大量的研发费用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那么这个税务部门不仅会将政策第一时间的这个推送给我们，而且还会派专人对我们企业开展一对一的这个政策辅导，然后手把手的告诉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从一个项目最初的这个立项，以及在项目过程当中如何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那么很大程度的避免了
2: 我们这个人气是非常的高涨的。那么可以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场有哪些可以体验的高科技产品吗？
3: 那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 AI 骨骼机器人，那它呀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行走过程当中给我们来一份助力了。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结合我们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感受到 AI 推着我们向前走的未来的美好助力了。
2: 这个小小的体验区啊，正是北京银行把普惠金融服务送到我们群众身边，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那在我们服贸会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境外客商前来观展，这是不是也是为向外展示我国的金融数字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窗口呢？
4: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数字金融是推动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为了让境外游客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我们今年推出了畅游通全新升级的2.0版本。
2: 畅游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都能够做些什么呢？
4: 客户通过这个设备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金融的支付服务、通讯上网服务、翻译、地图、出行、消费等各类的综合服务。这2.0的这个版本，我们是跟滴滴还有京东进行了这个合作。那入境游客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也可以享受在境内的消费、退税以及出行这样一个更加便捷的一个服务，把我们的支付和场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绑定。
1: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服务贸易的交易模式，数字金融创新与对外开放场景的深度结合，也为北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金融服务的力量。
2: 当前企业出海啊，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新浪潮。那么作为北京银行的特色业务，我们北京银行又是怎样服务企业扬帆出海的呢？
5: 我们北京银行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起了境内外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联动保险、证券、法律等多方机构，成立了跨境服务生态联盟，打通服务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 服务贸易涵盖数字服务、文化贸易、跨境投资等众多领域，金融不是简单配套，而是贯穿服务贸易全链条的核心要素。
2: 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服务企业出海的案例呢？
6: 那以文化出海的标杆企业中文在线为例，我们双方已经携手合作了10余年的时间。那北京银行也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方案，配套并购贷款，支持国产 IP 罗小黑的收购，有力助推企业在影视和短剧业务等方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紧跟企业的发展需求，构建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内外账户结算、融资授信、股债联动等多维度的业务，为文化出海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1: 金融企业将产品、渠道、咨询服务整合为全周期解决方案，覆盖多元赛道，为中国服务贸易企业闯荡全球市场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2: 业务向前拓展，我们的合规也必须跟上啊。
7: 合规是金融机构经营的底线，也是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必修课。
2: 那与此

0: 同时我们金融机构自身的合规就更加重要了。
1: 企业依法合规纳税呢，不仅是国家法律层面的刚性要求，更是我们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们银行呢，与北京市税务局呢，保持常态化的沟通。我们基于税务部门常态化的政策辅导，组织开展我们集团内部的税务培训，来提升呢跨境金融服务质效，助力企业更合规、更安全、更便捷地走出去，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北京两区建设贡献我们的金融力量。
2: 金融兴则服务贸易活，金融机构既做好服务供给，也守牢合规底线，以金融为纽带，陪伴千千万万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合作中。在2026年服贸会的场馆内，机器人加未来消费场景体验区人头攒动，人形机器人从容行走，咖啡机械臂精准操作，四足机械狗灵活穿梭，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变成现实。
3: 今年的服贸会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智能机器人。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感受这个世界？他们懂不懂痛苦？他们懂不懂轻重？今天在现场就有这样一家企业，他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只干成了这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机器人装上电子皮肤。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触觉传感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企业，公司研发出全球首款 AI 触感专用芯片，攻克了触觉多维感知信号同步解析的全球性技术难题。
4: 这是我们他山科技和云际科技联合打造的一款触觉感知服务机器人，它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智能地抓取物体，并且交到人们的手中。
3: 啊，我注意到这个机器人它手上拿了一杯水，我想可以尝试一下操作一下它吗？
4: 当然可以。
3: 哎，它这个力度刚刚好，不轻也不重，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技术支撑吗？
4: 是的，因为这款触觉传感器搭载了我们他山自研的触觉感知专用芯片，它能够实时的去输出相关的信息给到夹爪机械臂进行一定的反馈，来调整这个力度。
2: 从自研芯片到全线布局，他山科技用近10年的坚守，在触觉这片无人区里跑出了中国速度。
4: 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真正的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也已经有了真实的落地场景，比如说在湖北潜江小龙虾工厂，能够运用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去做小龙虾的头尾分离，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落地场景，无论是在工厂当中还是进入到家庭当中，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
3: 刚刚咱们一路走来，看到每个展区都有特别多的人哈，那你觉得企业参加服贸会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呢？
4: 服贸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贸易的窗口，然后价值也很大。首先第一点是平台和品牌的效应，我们在服贸会上也结识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他们都是来自于制造或者是物流各个行业的，他们对于我们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建立了联系。在海外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服贸会也是面向国际的客户，所以说和一些海外的高校也建立了联系。
2: 服贸会的舞台让企业被世界看见，而税收政策的支持则为企业走向世界注入了底气。2026年2月28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服贸会展期内销售的免税额度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销售。

0: 一个阶段的获利了结，或者到这儿可能要走弱了呢？我想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啊？先听听这个小唐老师的观点吧。
1: 首先关于整个行情来说的话，在六月份之前和现在市场上在走的是两种情绪和两种逻辑。在整个六月份之前，整个科技 AI 产业链的向上的走强，是因为大家对它的预期比较好。因为电子产业来说，它的上游和下游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基本上机构预测或者推测都可以把它的营收、盈利、利润的增长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大概的预期。所以当这样的预期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就会在行情上给它直接反映出来，这个是前期高点出现的原因，是后面大家对于它很好的预期都折现到了当时。那么经历过这一轮的这个回撤和整理之后，现在大家对于科技类的看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业绩兑现，看你有没有订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营收和利润能不能真的把前期的预期再给你拉出来。这样的话，在整个回撤过后的反弹中，像有业绩有订单能够兑现出来利润的就走得会比较强。另外就是自主可控的比例如果说继续提升，像上游材料类的电子特器啊、电子布之类的，那么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持续的行情，因为他们都有实实在在的基本面去支撑。那么对于可能就是之前炒技术方向的，现在还没有落地，还处于一个预期状态下，那可能高位回撤继续会持续。
0: 我们都知道科技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哈，但是呢科技股又特别吃流动性，所以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哈，为什么再反复谈到这个美国它加息的预期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就是1998年到2002年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上涨的走势图哈，主要是这个子线啊，盘中的子线。那盘中的这个红点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美联储六次加息，那么到第五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已经是超过了6%了。那么纳斯达克才在这个时候，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掉头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也谈到了哈，美联储10月份的这个加息预期在抬高，那么它是否会整个加息的过程对这个科技股的影响会不会复制哈2000年初科技股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时候的这种影响呢？你怎么看？
1: 对于美股加息的话，它接下来加息它能加几次，首先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因为在他们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都高企的情况下，它加个两次三次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了。抽掉科技企业的流动性的话，实际上是抽掉了整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链上游的这种支出的这一端。因为现在基本上整个产业链上其他方向，比如说什么材料啊，包括说一些配套设备啊等等，这些都是吃订单。所谓吃订单吃的什么？吃的就是几个大厂的开支。那么大厂的开支流动性一旦不足，就有可能会引发就是大家对于资本开支的担忧。所以如果连续加息，那么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它连续加息的概率的话，目前来看他们说要把通胀打到2%，那么现在距离这个2%还比较远。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足够的决心要往2%这个数字去靠的话，连续加息概率比较大。但是因为总还得看一看他们国内的这个
0: 股市吧，经济的，
1: 总还得看看股市吧。所以连续加息的概率呢反而就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现在美股已经是美国经济怎么说呢，集中度相对比较高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流动性抽得很厉害，那么对于经济的打击可能会比较厉害。
0: 对，而且美债现在这个数量哈，这个体量非常的庞大，和2000年初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了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市场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下跌，就会想节后哈，11长假之后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过去10年哈，11假期之后首日的上涨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达到了70%。那么节后的前5日的这个上涨的这个概率达到了60%。那么下周还有3个交易日哈，我们到底几成仓过节比较的安全一些呢？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又进可攻退可守呢？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对于这个下周的一个策略来讲，我个人不低于6成仓啊，应该是比较妥当的。首先呢，指数在重要的底部位置，因为从这个2、3线梯队标的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看到资金规模性流入的一种态势背景下，震荡盘升背景下，虽然说这2天有所震荡和回落，但是从整个基本的驱动力来讲的话，它没有结束啊这波的一个 个震荡盘升的一种攻击行情。那么从它的一个营收啊，包括它的净利润增长率的预期啊，包括它的一个核心主三浪的一种攻击还没有突破避浪顶，或者是更没有把前高点挑过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行情远远没有结束。那同时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点，就是说从现

0: 有的国产化率占比来讲的话，就是说从顶层设计这块来讲，就要求什么要大幅提升，要把国产化率的啊产业链方向的要什么占比要达到75%啊这个基本值，那么这个提升呢，又会进一步强化这个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增长的预期，也会改善啊它对于什么市场的股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风险偏好不断改善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更加会什么进一步的强化了整个板块供应链啊继续的震荡走高，自然而然也会有利于什么指数的一个震荡攀升，所以我对于四季度的一个行情，我是偏向乐观的一种判断。那么在这样一个乐观判断背景下来讲，如果说我们从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基本导向来讲，比如说像啊这个支柱产业的前两者，就比如说集成电路里边啊，我们将半导体的一些材料方向，还有对应的一些什么封装测试方向，或者是对应的一些晶圆代工方向，大家看都是什么有很好的预期和条件。二三类题材标的基本上来讲是有非常好的啊高增长的一种条件和预期，像光刻胶啊、石电氧化品啊、气体啊等等啊，基本上都是在啊产能扩大的一种背景下收益啊比较直接。那同时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算力这块呢，虽然说 CPU、PCB 的一些头部企业涨幅比较大，但是二三体率的中游端的一些啊涨幅还是比较小的，也没有演绎啊完成主升三浪，所以也可以什么重点关注和博弈。
1: 好的，我们再来问问小唐老师哈，你觉得这个下周的三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的持仓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仓位比较合适？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能够有更强的这个胜算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是整个仓位的话，建议不要超过三成仓或者三成仓左右，因为近一个月以来整个市场的表现就是轮动行情。轮动行情下的话，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首先是比较高的，因为当你发现一个热点的时候，它很有可能给你出现一个快涨快跌，就是头一天比如说给你一个热点事件出现或者有一个利好，那么当天先给你上涨个比如说三五个点，然后第二天就直接高开给你往下撤，这样的剧本在过去一个月中演绎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那么个人投资者在这种节假日期间这样的比较清淡一点的行情里面，要注意一下防守的操作。另外呢，对于方向上来讲的话，还是沿着整个科技产业链上游偏材料偏零部件方向的一些可能三季报的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些可以去作为一个稍微防守的一个关注点。另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比如像创新药这一类它的基本面比较强劲的一些方向，当然它现在可能处于一个高位偏回撤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回撤完毕之后，因为基本面包括政策各方面都是比较好，所以可以在它回撤之后的这种低点可以给予一定的关注，找反弹。
1: 好的，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当红不让选手这一周的比拼情况，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周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凡，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25%，第二名是王进，最高收益率达到24%，第三名赵占银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7.7%。作为见证北京对外开放的商业地标，北京友谊商店呢近日是迎来了更新改造试运营的重要时间节点。这家承载着北京记忆的老商店，这一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蜕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新消费、新体验、新场景。一年时间，北京友谊商店实现了园区空置从80%到零的逆转。昔日曾陷入发展困境的老百货，如今成为北京热门城市打卡目的地和国际交往窗口。
1: 我叫 Peter， 我来自美国，2年就在中国。北京人特别热情，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2: 白天也还是会工作嘛，所以我下班以后来这边还是挺放松的。
0: 一年来，园区线下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友谊商店对传统商业转型、存量资产活化的深度思考与探索。
3: 在建筑改造的时候，保留了原来建筑的很多的特点，所以说呢，打造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很舒适的商业的这种室外的这种空间。我们是想在2期的将来会和1期呢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它可能会有一些个现代化，同时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烟火气的进行不同形式的展现。
4: 现在的一个城市客厅，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喝咖啡。
0: 在迎来更新改造1周年之际，北京友谊商店同步推出系列秋日主题活动，以音乐、运动、公益、市集为核心，打造多元沉浸式城市休闲体验，为市民解锁秋日都市生活新方式。
3: 看着这些历史的老的建筑啊，跟这些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会客的一个空间。
0: 未来北京友谊商店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4日关注增进福祉，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向新向优。2026中国民企500强发布，持续升温，北京首发经济迎来双节开业潮。民政部表示，15、1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分量进一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了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了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名。今年北京共有24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了2家。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概是50家。今年1到8月份呢，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月均92场，整体呈现出国际资源集聚、前沿科技赋能、多元业态融合的特征。再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活动期间呢，我也去现场进行了采访。从遗产活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青年参与到文明互鉴，我感到整个论坛呀，不只是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也释放出了产业发展的新信号。产业投资人大会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非常重要的活动，台上展示着一个个富有创意并且已经跑通了商业模式的案例，台下坐着投融资机构、专家学者和其他文化企业代表，大家互为伙伴，供需对接，完成了文化创意项目与资本的手拉手。
7: 今天我主要推介的是我们的全球的创意电商智能体平台 Genki AI。 过去你要跑通一个 IP， 从设计到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可能需要3到6个月时间，那现在通过平台的话，其实它的全流程从开店到上架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
8: 这个 AI 应用成工具的落地之化，现在我们每月当月的上线的微短就已经可以超300步。我们一直在做业务，反而并忽略了金融这条线，在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金融赋能。
6: 文化是灵魂，科技是筋骨，金融是血液。北京银行在论坛期间表示，已经升级了创意贷，为影视项目和 AI 文创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人保财险落地了部分非遗产品责任险，为传统基因项目做好风险兜底。在本届论坛上还发布了12条具体措施，实打实推动金融支持北京文化产业发展。今年的论坛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亮点，现在年轻人啊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供给力量了，催生出了新的细分赛道，藏着创业和投资机会。这个小苹果是刚刚在新疆阿克苏上市的文创 IP， 设计团队来自清华美院，他们在用专业的设计能力参与

0: 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是我的偶像，现在还是。我知道可能不行了，
1: 是你想想的。
0: 你还记得默默那两只白鸽？

别喜欢的。将来有一天，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回来看你和默默了。我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就是每个周末，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天津路吃饭的日子。

0: 你为什么把我妈骨灰扬在这儿了？连个墓都没有。
1: 以后，我的骨灰也会扬在这儿。我也没有墓。你妈喜欢清静，不喜欢挨着别人住。等我来了，就我俩永远在一起。

0: 钱。快点儿！
1: 咋的？抢劫啊！
0: 别废话，拿钱！

0: 瞅什么呀！别墨迹，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为杀人呢！
1: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0: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1: 来，杀我！
0: 不是你撒开！
1: 杀我！
0: 你撒开！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大哥，大哥，
1: 求求你杀了我！
0: 大哥，听我说，听我说，错了，错了，大哥，错了，饶了我，饶了我。 大哥，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不是，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大哥，我错了。大哥，你放了我吧。
1: 就这些了，大哥。谢谢，谢谢，谢谢。过年好。
0: 谢谢，谢谢。
1: 聊什么？

0: 奔腾。
1: 此刻，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十二亿中国人脉搏。
2: 来喽！
1: 北京时间生如古印。
0: 此刻，改革开放的中。
2: 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啊，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顶青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

学习不好，要是考不上高中，那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儿。你姥爷。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
1: 当然了，减减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结果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我呀正在努力的改变一下他们的饮食结构呢。
1: 了不得，了不得。
0: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准备也给他们上课了。

老舅去了国外，他前脚才安顿下来，后脚香港就回家了。忘掉中国的发，重新的出发。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我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梦，谁也没闲着。

0: 来喽来喽。哎，没人啊。
1: 哎，爷爷。
0: 哎呀，梦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让爷爷看看。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啊，你看。

0: 这个是北京烤鸭。
1: 哦，
0: 蚝酥。
1: 哎呦呦，好好好好好好，哎，瘦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1: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0: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我哥呢？他不在家呀。
1: 啊，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1: 说是要搞互联网。
0: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
1: 哎呀，不聊他了。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0: 啥大奖啊？
1: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了。
0: 那啥时候去？
1: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0: 行。那我哥呢？
1: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0: 那太好了，正好不想带呢。
1: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你出去逛逛，再去欧洲看看球。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去看看你爸爸，看他靠什么收入，好不好？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四十几年了，我敢说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四年多这么靠谱过。
0: 他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瞎折腾，我真不信他现在不折腾了。
1: 你跟你爸联系的少，我跟他是经常联系。他以前呢是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可是每一次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让咱们家更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直到你妈去世那一刻，他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以前你可以认为他还是未成年人。萌萌听话，他要是再不靠谱，你继续不理他呗。啊

0: 爸，我在工作呢。
1: 我知道，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梦梦不是保送大学了吗？我准备好好奖励她一下，奖励她去欧洲出去玩玩，转转，也顺便看看你。
0: 啊？
1: 咋啦？不欢迎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溜达溜达，过几年也没法溜达了。
0: 不是，我这里工作比较忙，我不好请假。
1: 不用。
0: 不是我。
1: 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梦梦都商量好了，去哪儿玩，吃什么，都做了功课。
0: 是这样，我
1: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再有十来天，梦梦把签证办下来，我就和她过去。
0: 不是，
1: 你想啥呢？
0: 那谁，二胖不来啊？
1: 他忙着创业呢，没时间。好了，你忙吧。
2: 哦，뭐야오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

0: 胖吗？这看着比照片上还瘦啊。
1: 就我这样，老师还嫌我胖呢。再胖两斤，别说保送了，考大学专业课都考不过。
0: 嗨，上大学嘛，放松一点。待会儿爸带你去吃个横啊。
1: 你自己放松就行了，我可不想学你那么放松。
2: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酒店，这里最好的酒店。放下行李以后，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2: 哎，为啥不去家里呢？
0: 那谁，小雪现在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
3: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2: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0: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
2: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0: 主要呢，这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2: 兄弟，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0: 下回，下回。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
3: 了。哦，是。
0: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2: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0: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2: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0: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2: 是吧？啊，哦。谢谢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0: 那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
4: 你就
2: 好好好，
4: 谢谢爷爷。
0: 你尝尝，
2: 尝尝，
0: 都尝尝。嗯。
4: 这汤还不错。
2: 嗯，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楼的老朴啊，也会做这种汤，做的比他好。嗯，不过。跟鼎庆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1: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都支支吾吾的。
2: 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0: 一下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1: 我们有什么听不懂的？
0: MK 你懂吗？
1: 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
0: 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哎呀，我最早就在 MK 建筑工作。
2: 你学过建筑吗？
0: 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我不是学得快吗？看看书呗。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
2: 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
0: 哎，是。
2: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0: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
5: 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
0: 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哎，基本上全都是五百强。
2: 现在干什么呀？
5: 三成啊，干三成。
1: 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5: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1: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咸鱼的。
2: 啊？
0: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1: 那你是不是在弄咸鱼？
0: 你猜？
2: 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10000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2-3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10000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啊？
5: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0: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2: 你是外国人呐，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孟萌的爸爸。
0: 是。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3-4万吧，我往家寄10000，剩下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
2: 哦，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
0: 有。
2: 对了，
0: 哎，
2: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孟孟想去看看。
0: 远，它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2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
1: 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俩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1: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是有女朋友。
0: 说什么呢？
2: 你有女朋友？那我更要见见了。
0: 没有。好吧，梦梦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确实找了一个，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0: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哈，我就悄悄告诉你们，
5: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它比较敏感。哪说哪两了，回国也别说。
2: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0: 是，
2: 哎，梦梦，咱们就不去了，来喝酒吧。
0: 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Wanna see that?
1: 请问，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2: 我擦住水哟！
3: 爷，你不你妈哟！
1: 你
3: 不你妈哟！是都得
1: 个问。你们是外国人，不懂我说的话。
3: 你是哪哟？你是哪哟？
1: 咱们自己找。你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4: 对，考虑到她的安。
1: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5: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
4: 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6: 那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5: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以前也的确是三成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1: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4: 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
5: 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1: 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还是跟爸回去吧。
4: 这债哪儿还得完啊？孟孟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6: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4: 这个不一样，孟孟，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1: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4: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
5: 这里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1: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4: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孟孟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여기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고맙습니다.
0: 네.
2: 你们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企业
1: 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可以多去逛逛。你跑啥来干嘛呀？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2: 我还十分钟下班。
1: 嗯，好，等你。
2: 等我。
3: 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
1: 那个。
3: 欧洲，您还去吗？
1: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球就不看了。

0: 올림픽이야.
1: 정말 멋지게 잘 됐지?
2: 에이! 어? 에이! 나 지금 我女儿!
1: 뭐라고요?
3: 뭐라요?
2: 우리들!
4: 진짜?

0: 金融动能，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3: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4: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禁止的陈列品，而是可转化、可传播的产业资源。扎根北京的文化从业者正在用新的表达方式，让老故事对接新受众。2025年，北京内容创作生产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6%，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本土 IP 正在释放新的商业价值。
5: 文博发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我们文史研究馆又出了一本《我的书》，对于这个馆员这个文库的资料，叫《纽约串胡同》，就讲胡同的昨日与今生。我们就想到了把北京的壁画、古庙当中的壁画来讲一讲，用这个现代的手法，比如中剧、短剧的手法，把这些古老的古董壁画，把它传承给朋友们。我再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最现代的一种理念啊，来传播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和老祖宗的文化。
4: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作为本届论坛重要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同步举行，路演环节一批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催生更多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6: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视频底层大模型研发的一家公司，那旗舰的产品有视频生成的多模态大模型以及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主要是服务大众普通的所有的消费群体，能够很简单的用 AI 视频模型去创作自己的视频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导演梦，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活的导演。更多的会在这个视频的短视频领域这个短剧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都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AI 视频以及多模态的视觉模型来运用到各种视频类目的创作、娱乐、消费的这个互动场景当中去。视频本身又是一个传播文化主题要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一个媒介，那是通过 AI 去赋能这样子一个短视频的视频载体，再去传播文化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在这一轮 AI 技术大浪潮当中非常合适的一个文化科技赋能的主题。
4: 文化产业的活力最终落地在文化消费。2025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6.5%，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正在持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而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上的优势，成为串联多业态资源、打通全域消费场景的核心支撑，推动文化供给从分散单点向一体化服务升级。
7: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精彩游，是我们首文科集团牵头搭建的公益性为主的首都文商旅体展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计划整合全市丰富的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展会等资源，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一品 揽精华，一码游北京，一票促消费，为北京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时全域的智慧陪伴。
4: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文化遗产始终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底座。
0: 集结考古、规划、非遗等跨学科的力量，立足全球视野，紧扣数字技术，推动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

0: 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路径，它既有社会意义，当然也会有经济效益，需要不断地去传承，包括如何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消费，从业态创新到价值重塑，多元文化资源正在市场主体的协同联动中持续释放产业活力。
2: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一周年之际，交出亮眼成绩单，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
3: 作为全国唯一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亦庄综保区正以保税加先进制造的差异化路径，为首都外向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目前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17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全部建成投用，包含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和蓝晶园综合配套楼，整体入住率达60%，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一年来，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
4: 这个公司，为了在集成电路生产制造的产业链上参与国际竞争，他们现在都在建厂，建厂就需要大量的境外设备。那在建厂过程中，他可能签一次合同，这些设备就都进来了。他如果直接从口岸走，那他的税负成本太高了。即使办理这个减免税证明，他这个时效性也不会很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货物先存到综保区里边，首先第一个，如果他办减免证明，就给他减免税证明办理时间给他提供了，他不用马上交税。第二个呢，他可以根据他的建厂计划逐步去出货，逐步去满足他实际的这个建厂的需要。
1: 此外，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还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了从传统物流集散分拨到研发料件保税供应的完整服务链条。在传统物流方面，园区为国际创新药企提供了药品集散分拨服务，满足新品种新品类药品的进口需求。在研发端，综保区则通过保税政策为区内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境外料件和设备，助力 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提速。
4: 我们给他

车跨过澜沧江上的沅江大桥，一路向西。此时的苍山雪已消融，草木发芽，茶枝摇曳，风华无限。妙香佛国，大理国都，天南地北游侠客，让大理的白族人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在现实还是传说，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苍山洱海营造的风花雪月，哪一部分都少不了茶的熏香。白族三道茶是饮，更是古城墙下吟风弄月的美味。清明时节，苍山的古树茶萌发了一年中最为饱满的嫩芽，是制作白族三道茶的上佳茶芽。每年董金香都要上山亲自采摘。苍山脚下的周城村聚居着众多的白族人家，饮茶不是书香门第的专属，而是这里的白族人生活的方式。董金香和祖辈们一样热爱茶饮，喝三道茶更像一种仪式，舌尖要经历三种味道：一苦、二甜、三回味。院子里，董金香预热茶器，准备烤制今年清明的第一杯茶。隆起一盆炭火，茶香即将四溢，是饮，更是美食。董金香冲入沸腾的开水，熬煮三分钟，苍山春茶的苦涩就被激发出来。

0: 甜茶讲究的是熬，还要把器皿改为铜壶，用来软化山泉的水质，还要加上恰到好处的配料，这甜才能别具一格。慢熬的时间，董金香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来增加三道茶的风味。
1: 把那个就是我们大理这边的特产乳扇，在炭火上烤，烤成卷以后切成丝。核桃要小推爆，推成片，然后把这个喉糖水抽进去。
0: 慢熬出的第二道茶，既有苍山茶的清香，又有乳扇、核桃和红糖的味道，喝起来香气叠加多变，甜而不腻，茶色诱人。食材的复杂与反差在唇齿间流淌，味道在舌尖上缠绕，苦中带甜，麻里有辣，其间夹杂着苍山茶叶从容的幽香。在清明的春雨中品茗三道茶，是品美食，也是细品人生。

同一时令，不同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植物孕育的食物烹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味道。

多伊河蜿蜒穿行在峡谷和田野之间，连接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滋养出了布依人家稻米的独特清香。清明时节，刘卫芬要为祭祖和春天一家人团聚制作一种美食。依河而居，布依族是云南褶皱山脉中典型是布依人家做花米饭最好的时节，因为染制花米饭需要的植物都在这个节令茂盛生长。而刘卫芬早已把这些宝贝移栽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五彩花米饭的黄、紫、白、红、蓝五色既是节日的颜色，还对应着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蕴含着食材的相生相克之道。

0: 节日主食的花色米饭制作过程繁复，但为祖先和亲人的团圆制作美食，刘卫芬心情愉悦，耐心而细致。采摘回来的植物精心挑选，放到锅里慢熬，熬出天然的颜料。
1: 要开始出色了。

0: 煮好了倒进去了，煮好了水倒在那个糯米饭里面。这种颜色跟差不多了，跟要
1: 还等它，
0: 还有还不长上色的，现在还色还不还淡。煮上个水热一蒸了嘛，那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了，把它那个沥出来，然后就可以那糯米就放进个泡，泡了个40分钟、50分钟左右，就它就色颜色就出来了。
2: 糯米奔跑着钻入染料，让时间慢慢渗透。当米的颜色彻底改变，多一和尚就多了一道旖旎的风景。
0: 它一染上了嘛，颜色一上了嘛，我们淘了洗，它就不会调色了。
2: 刘卫芬按照不同的颜色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用大火蒸熟，

0: 刚刚出笼的花米饭晶莹剔透，仿佛出浴的美人，还带着诱人的甜香，醒人的气息，勾出胃里的馋虫。
1: 是的，
0: 稻米的醇香混合着植物的清香，瞬间盈满口舌。五彩的布衣花米饭，蓝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的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在一饭一米中

品尝着五彩的人生味道。适时而食，蕴含着人们对土地、生命和自然的尊重和理解。清明把这勃发正好的绿意揉进食物，吃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

0: 七十多万年前，这片土地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足迹。三千多年前，一座城在这里开始了它的传奇。奔流300万载，断流26年，今朝全线贯通。千年石经镌刻信仰，数字光影重现风华。从驼铃古道到百年钢火，从工业遗存到烟火人间，一条河串起千年时光，一座城续写山河故事。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从这里读懂北京。
1: 北京之秀美于西山，京城之魂系于永定。七十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点燃了文明的火种。一万年前，东湖林人在永定河畔播下农耕的萌芽。三千多年前，北京开启了城市文明的序章。870多年前，金陵见证北京建都之史。古道驼铃，母亲河重生，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8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1: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2: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4个层次，然后2大重点区、3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9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3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开始规划了。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的保护和发展。
1: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2: 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3: 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呢，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0-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

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三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建筑。

0: 定河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能够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口殿到东湖临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红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各位好，我是曲雪畅。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9月23日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9月23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2.4万人。“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7.6万人。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宣布，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起的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成立，一批科技金融创新举措集中亮相，旨在为高质量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1: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2: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可转化、可传播的产业资源。扎根北京的文化从业者正在用新的表达方式，让老故事对接新受众。2025年，北京内容创作生产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6%，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本土 IP 正在释放新的商业价值。
4: 文博发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我们文史研究馆又出了一本我的书，对于这个馆员这个文库的资料，叫《纽约串胡同》，就讲胡同的昨日与今生。我们就想到了把北京的壁画、古庙当中的壁画来讲一讲，用这个现代的手法

0: 比如中句、短句的手法，把这些古老的古董壁画，把它传承给朋友们。我再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最现代的一种理念啊，来传播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和老祖宗的文化。
1: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作为本届论坛重要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同步举行，路演环节一批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催生更多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视频底层大模型研发的一家公司，那旗舰的产品有视频生成的多模态大模型以及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啊，主要是服务大众普通的所有的消费群体，能够很简单的用 AI 视频模型去创作自己的视频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导演梦，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活的导演。更多的会在这个视频的短视频领域啊，这个短剧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都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AI 视频以及多模态的视觉模型啊，来运用到各种视频类目的创作、娱乐、消费的这个互动场景当中去。视频本身又是一个传播文化主题要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一个媒介，那是通过 AI 去赋能这样子一个短视频的视频载体，再去传播文化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在这一轮 AI 技术大浪潮当中非常合适的一个文化科技赋能的主题。
1: 文化产业的活力最终落地在文化消费。2025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6.5%，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正在持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而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上的优势，成为串联多业态资源、打通全域消费场景的核心支撑，推动文化供给从分散单点向一体化服务升级。
3: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精彩游，是我们首文科集团牵头搭建的公益性为主的首都文商旅体展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计划整合全市丰富的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展会等资源，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一品揽精华，一码游北京，一票促消费，为北京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时全域的智慧陪伴。
1: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文化遗产始终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底座。
4: 集结考古、规划、非遗等跨学科的力量，立足全球视野，紧扣数字技术，推动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路径，既有社会意义，当然也会有经济效益，需要不断地去传承，包括如何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消费，从业态创新到价值重塑，多元文化资源正在市场主体的协同联动中持续释放产业活力。
5: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一周年之际，交出亮眼成绩单，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
6: 作为全国唯一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亦庄综保区正以保税加先进制造的差异化路径，为首都外向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目前，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17,0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全部建成投用，包含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和蓝晶园综合配套楼，整体入住率达60%，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一年来，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
7: 这个公司，为了在集成电路生产制造的产业链上参与国际竞争，他们现在都在建厂，建厂就需要大量的境外设备。那在建厂过程中，他可能签一次合同，这些设备就都进来了。他如果直接从口岸走，那他的税负成本太高了。即使办理这个减免税证明，他这个时效性也不会很强。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货物先存到宗保区里边，首先第一个，如果他办减免证明，就给他减免证明办理时间给他提供了，他不用马上交税。第二个呢，他可以根据他的建厂计划逐步去出货，逐步去满足他实际的这个建厂的需要。
1: 此外，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还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了从传统物流集散分拨到研发料件保税供应的完整服务链条。在传统物流方面，园区为国际创新药企提供了药品集散分拨服务，满足新品种新品类药品的进口需求。在研发端，综保区则通过保税政策为区内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境外料件和设备，助力 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提速。
7: 我们给他提供境外的料件，有一些这个境外的设备，他无论是在综保区内还是我们以后政策延伸到区外，让他在自己实验去操作，他都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研发成果去应用到比如说临床啊，应用到实际的这个药品生产过程中。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以前可能我们这个东西进来研发料件进来要去操作，可能到一个45天到这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我们最短可能压缩到一个月之内。
1: 保税政策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研发端，也贯穿于区内药企的日常运营。依托综保区完善的保税仓库和专业的冷链处理能力，企业能够实现物流与生产同步进行，进口药品得以快速进入本地供应链。
8: 以往呢，药品清关呢需要经过口岸清关、监察备案的监察，然后以及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现在呢，依托综保区模式，货物直接入区，然后我们能够实现物流和生产同步进行，使进口药品快速的进入本地供应链，提高企业的保障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1: 近日，北京经开区联合北京海关签署合作机制，明确九大重点发展任务，建立常态化关地联席会议协同机制。双方围绕政策试点创新、新兴业态培育、通关效能提升、企业信用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海关监管创新与区域产业需求深度适配。
9: 亦庄综保区在全市四个综保区中间是承载了先进制造加保税业务的一个核心生产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新制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
1: 下一步，亦庄综保区将持续用好海关相关政策红利，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深化政策先行先试，丰富保税加先进制造特色业态，推动各类创新试点场景规模化落地。园区将持续聚焦高精尖外贸市场主体，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制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为北京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赋能。
5: 中秋逢国庆，家宴与出游需求叠加。记者走访多家老字号发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普遍提前，多家老字号包间基本订满。
6: 从烤鸭家宴到京城老味，老字号正用一道道熟悉的味道接住这波团圆饭，京味拿捏住了，烟火气拉满了。
10: 中秋家宴吃什么？很多北京人的第一反应还是离不开那只最具代表性的北京烤鸭。您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师傅手起刀落片出一盘皮酥肉嫩的烤鸭，成为了很多人节日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1: 走进全聚德和平门店，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聚餐的消费者。服务员端着刚出炉的烤鸭穿梭在餐桌之间，片鸭师傅正将片好的烤鸭一片片码放整齐，空中飘散着烤鸭的焦香，一家人围坐一桌，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11: 可能爱吃的人比较多，还是我们有点家庭也遗传，从我父亲那边就爱吃，还是对烤鸭有情怀。
1: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口地道京味儿，近日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正式启幕，由北京烹饪协会主办，中国全聚德集团联合主办，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花家怡园等40多家品牌、600余家餐厅联动，持续至12月。
12: 在整个的我们要推动餐饮消费啊，复苏市场经济活跃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餐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的一个行业。这些企业共同努力，我们繁荣的是烤鸭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好，被更多的本地消费者和外地游客所认知，其实也会惠及到我们各个企业。
1: 全聚德是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也是动作最密集的品牌之一。店方介绍，今年中秋家宴九月初已经启动了预订，目前包间已经全部预订一空，国庆期间也已经预订了超六成。围绕双节，店里主打尝鲜换新，上线了双人多人创新套餐和会员福利。老字号这波操作，把京味拿捏得稳稳的。
10: 我还特别注意到哈，在这个菜单里还出现了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塔可，这种西式的做法。
13: 对对对，我们是用烤鸭肉，这两款的口味不同，但是都是
14: 功耗比上一代大幅降低了40%，并且呢 APU 也是一个新的架构，处理的能力提高了80%，算力提高了15%，并且我们鸿海 OS4它对系统的底层做了全链路的深度优化，实现一个非常极致的流程管理。
15: 芯片之外，影像与交互体验是本次发布的另外两个重点。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标配莱卡双2亿像素方案，主摄与潜望长焦均达到2亿像素，背屏则进行了 AI 化改造，首批上线超过100款高频应用卡。从产业视角看，这两项功能都指向更高的零部件集成度与软件服务变现空间。
14: 这次我们做了 AI 百变背屏，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和喜好。百变背屏多一面就会有万千的可能。大家喜欢背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痛击，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 AI 的百变痛击，例如。这是你家里的一个宠物小狗，你希望这个小狗呢在背屏上来去陪伴你，它就可以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可爱？我们做了很多自定义的形象，这还不够啊，它还可以变成一个能够陪你聊天的 AI 伙伴。
16: 中秋节当然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还有群发祝福，
14: 怎么样？
15: 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最终起售价定为5999元， Pro Max 起步价6999元，相比上一代整体价格有所上调。除了硬件参数，消费者对这款产品的实际体验也颇为关注。
17: 给他一句话的需求，然后他可以立刻在背屏上帮你实现，这个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折叠，它的折叠已经就是有证明它的这个产品发布的一些能力了。小米在它的高端产品上慢慢的有在做它的布局吧。
15: 随着小米18 Pro 系列的发布，小米人车家全生态战略中的手机核心环节完成了一次重要迭代。这一代产品的升级路径清晰指向一个方向，以 AI 为底层能力，重新定义旗舰手机的性能边界与交互方式。九月手机市场迎来年度旗舰集中发布潮，苹果、华为、vivo、oppo 接连推出旗舰新品，高端赛道竞争全面升温，各家厂商瞄准国庆消费旺季，在 AI、影像、性能、系统生态展开正面角逐。
5: 接下来这条片子播之前呢，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一杯咖啡、一张披萨、一场球赛的胜负。这三样东西啊，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今天的北京，他们正被重新组合。
6: 没错，篮球赢了，披萨可以半价。另一方面，在网球馆旁边悄悄冒出了一间咖啡小屋。另外，还有人把旧球拍搬进店里，打不了球但能打卡。赛事一开，几万人涌进球场，吃饭喝水转眼就成了刚需。
5: 没错，场景在变，玩法也在变，但是问题却令人非常好奇，体育加餐饮到底谁在买单呢？是球迷，还是打卡的年轻人，还是那些看不懂球却愿意为氛围感付费的消费者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杯咖啡、这张披萨、这场球赛的背后真正的生意经。
1: 一间玻璃小屋，推门进去，黄绿色扑面而来，网球点缀的咖啡台，网球元素的桌椅，棚顶上也垂着一串串黄绿色的网球。这是开业为期一年的关于咖啡，它开在运动场的边角空间里，是朝阳区体育场馆中心盘活场馆闲置区域的一次尝试。
18: 咱们潮体中心呢，主要实现了是网球加商业，一个是专卖店的进驻，还有一个是咖啡的这个网球主题咖啡馆的这样一个进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设计了一款这个网球主题的冰激凌，这个也今年非常受欢迎。目前我们差不多就这个冰激凌可能也卖了差不多小一万只了吧，也是很受欢迎的。通过一个网球的这样一个运动吧，目前搭建了这样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体系。

0: 打造这样一个空间，吸引一些文创的产品，包括一些饮食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科创方面的一些企业进一步的到这个地方来推广也好，或者实现更多的这种消费也好啊，大概就打造成这样一个模式。
1: 这类门店的经营关键不在于咖啡有多特别，而在于它开在了什么地方。朝阳区体育场馆中心占地503亩，24片网球场地，园区一年人流量近100万人次，仅网球馆就有约30万人次。咖啡店几乎不用操心怎么让人来，它要解决的是怎么把已经到场的人留住，把消费链拉长，让打完球的人愿意多坐一会儿。但网球主题的咖啡店也不一定非得开在网球场旁边。在北京，有一类店不在场馆里，也不挨着场馆，它就开在商业区或者社区里。老板自己是网球爱好者，店里摆的是他收藏的旧球拍、老比赛海报、球员签名物件，还有一些跟网球有关的艺术装置。
2: 个人来说，咖啡我觉得可能我会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我觉得更多的提供的是，整个氛围主题的一个需要。因为我觉得包括商业咖啡也好，包括大家去过很多的一些商业社区也好，它都会有自己各式各样的咖啡厅，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其实大家还是在被这个环境去买单，就是我们做过一些粗略的大概的统计，在没有这个氛围之前呢，我们可能大概比如说比如每天大概能来个30-40个客人，但是有这个氛围以后呢，每天可能大概在50-60，有那么一部分的，我觉得有20%的一些扩增的这些客流会来到这个地方。
3: 我觉得首先很放松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网球主题的咖啡厅，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这种主题它会让人觉得非常放松，再加上比较有活力。
1: 这家店在体育主题类咖啡店探店榜单中目前排名第一。来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打网球，他们是被网球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吸引来的，健康松弛，有点格调。这家店的核心功能不仅是让人坐下来喝一杯，而且让人走进来拍照打卡，感受氛围。品牌方要找地方做活动发布，消费者要找新鲜场景拍照分享，买单的不一定是那些打网球的人，也可能是认可网球生活方式的人。因此门店经营更依靠主理人的审美和内容运营能力。
2: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业务其实就是做平台，就是做一个空间。我们把咖啡店其实更多理解的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专一做咖啡。如果我专一做咖啡，其实没必要这么大店面，成本会很高的。从运营角度上讲，我可能会找一个面积小一点的，我的基础成本少一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空间来做。那除了这些，比如咖啡的客流这些人群以外，我们这样的氛围可能也会吸引一些，比如说来做一些活动，比如宠物圈啊、骑行圈啊，包括一些应援，包括粉丝等等，这种他们也会在我们这种空间里去做这样类似的活动，这也算是另外一层的我们的业务的一个板块。其实这些你说跟咖啡有关系吗？它也没什么关系，它就是用了你这个空间，它喜欢你这个主题氛围感，对，所以就是客群不一样。
1: 此外，赛事与 IP 也可作为消费直接转化的抓手，把赛场上的情绪直接变成餐桌上的消费。今年服贸会期间，必胜客和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宣联名，首钢园门店换新为北京首钢篮球主题店，店里到处都是篮球的记忆，球员展品、照片墙、球衣展示区，还有还原球队氛围的更衣室卡座，中间圆形舞台的玻璃围挡上印着北京男篮70年的大事记。
4: 走到这家店里，其实一下就能看出它的特色。球迷粉丝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么大规模的正式的合作应该是这几年来的头一次，这个叫做跨界的合作，对吧？因为是餐饮和体育。我觉得所谓跨界其实也是一种强强联合，任何的品牌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别把自己界定的这么的清晰，这样大家都不断的融合，取长补短，然后共赢。
1: 真正让这家店不一样的是一条规则，新赛季首钢男篮在常规赛或季后赛赢球，第二天全北京的必胜客指定套餐半价，一场球的胜负直接决定第二天披萨卖多少钱，赢球的兴奋需要一个出口，半价披萨就像一个低门槛的参与方式，把体育情怀落到大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线下消费场景，把主场从赛场搬进了生活。
5: 嗯，我觉得这家店就是特别的沉浸，就是能既能把口味颜值做到位，还能把这种情怀情绪价值拉满，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就是我准备开赛之后，那个一定要去现场去打卡一下球赛。
6: 首钢园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一直打造票根经济加上体育加文旅加文化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观赛体验第二现场，让球迷能够跨界，能够感受到他和生活里面的各行各业能够有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所有的商业开发里面，我们都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能够去很好的回应消费者，能够很好的将体育的这种精神融入进来。
1: 赛事经济既在短期也在长期，体育餐饮的价值从来不止在赛期那几天的流水，它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赛事的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不断产生价值的链条。今年十月，北京即将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等多个大型赛事，一场比赛带来的不只是几万张门票，更让周边商圈在赛期迎来客流高峰，让赞助品牌获得集中曝光，让更多人产生和赛事有关的消费，赛事 IP 的经济外溢由此发生。当赛场情绪褪去之后，哪一类消费者还能留下来继续买单？这才是体育热度能不能变成消费厚度的关键。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7: 再见。
8: 再见。
9: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0: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1: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它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2: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3: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4: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5: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16: 别墅里面唱的
15: 孙富少年、蔡依林、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从最初的一个两个，后来七个八个，继而是绝技，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左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而起。特再做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落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得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到底如何。结果李弥根本没看到这封信，因为邱清泉看了没两眼就把这封劝降信给撕了。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敌，别无他法，只有歼灭。1949年1月6日15:30，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全歼杜聿明，总攻就此打响。
1: 报，
2: 这场大战，华东野战军一改此前沿沟壕小心逐村的推进，而是大刀阔斧，穿插分割，直捣敌阵中心地带。虽说急了眼的蒋介石派出百余架飞机来轰炸，但已经完全扭转不了地面上的颓势。三天之后，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集团全体放弃抵抗。
0: 陈官庄战役告捷的第二天，华东野战军抓到了一名奇怪的俘虏，此人自称叫高文明，是一名军需官。可不对劲儿的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手戴着进口名表，贴身的口袋里头还搜出来了派克金笔。在仔细的盘问之下，此人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彻底说乱了。最后这位留着一字胡须的中年军人只得长叹一声，好了好了，我不是什么军需官，我就是杜聿明。而与杜聿明同时潜逃的邱清泉，在突围逃跑的时候突然精神错乱，他嘴里高喊着杀呀，歼灭共军，然后端着枪冲入乱军之中。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人称邱疯子的这位司令官真的疯了。事后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邱清泉已经被解放军乱枪打死。
2: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经此之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然而战后，身为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的刘伯承却很少再提及这场中原逐鹿。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记得自己当年的指挥有多高明了，我只记得战争结束后，我时常梦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跟我要孩子。在淮海战役近14万伤亡失踪的解放军战士中，只有一小部分生前留下了照片和姓名，而更多无名烈士的英灵则同他们一起永久长眠在了这片徐淮大地上。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种丰富的云南，植物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孕育出不同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万千气象。
1: 这个节气呢，适合就是吃西亚菜了。这个西亚菜是正在天津地边的身上。
2: 去三天的这个阴县，那么接下来的市场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

0: 亿。那么从各行业的表现来看，仅仅电子行业的增幅就达到了19万亿哈，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将近40%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地产板块，几乎是没有动。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食品饮料呢，它的这个幅度是缩水了。那么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的是什么？就是这两年行情当中的结构牛。那么接下来想跟两位探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构牛走到现在哈两年的时间了，接下来还会延续这样的结构牛呢，还是说这一波的行情到这儿可能是要做一个阶段的获利了结，或者到这儿可能要走弱了呢？我想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啊？先听听这个小唐老师的观点吧。
1: 首先关于整个行情来说的话，在六月份之前和现在市场上在走的是两种情绪和两种逻辑。在整个六月份之前，整个科技 AI 产业链的向上的走强，是因为大家对它的预期比较好。因为电子产业来说，它的上游和下游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基本上机构预测或者推测都可以把它的营收、盈利、利润的增长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大概的预期。所以当这样的预期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就会在行情上给它直接反映出来，这个是前期高点出现的原因，是后面大家对于它很好的预期都折现到了当时。那么经历过这一轮的这个回撤和整理之后，现在大家对于科技类的看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业绩兑现，看你有没有订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营收和利润能不能真的把前期的预期再给你拉出来。这样的话，在整个回撤过后的反弹中，像有业绩有订单能够兑现出来利润的就走得会比较强。另外就是自主可控的比例如果说继续提升，像上游材料类的电子特器啊、电子布置类的，那么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持续的行情，因为他们都有实实在在基本面去支撑。那么对于可能就是之前炒技术方向的，现在还没有落地，还处于一个预期状态下，那可能高位回撤继续会持续。
0: 我们都知道科技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哈，但是呢科技股又特别吃流动性，
2: 对，
0: 所以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哈，为什么再反复谈到这个美国它加息的预期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就是1998年到2002年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上涨的走势图哈，主要是这个子线啊，盘中的子线。那盘中的这个红点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六次加息，那么到第五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已经是超过了6%了，那么纳斯达克才在这个时候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掉头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也谈到了哈，美联储10月份的这个加息预期在抬高，那么它是否会整个加息的过程对这个科技股的影响会不会复制哈2000年初科技股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时候的这种影响呢？你怎么看？
1: 对于美股加息的话，它接下来加息它能加几次，首先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因为在他们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都高企的情况下，它加个两次三次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了。抽掉科技企业的流动性的话，实际上是抽掉了整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链上游的这种支出的这一端。因为现在基本上整个产业链上其他方向，比如说什么材料啊，包括说一些配套设备啊等等，这些都是吃订单。所谓吃订单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几个大厂的开支。那么大厂的开支流动性一旦不足，就有可能会引发就是大家对于资本开支的担忧。所以如果连续加息，那么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它连续加息的概率的话，目前来看他们说要把通胀打到2%，那么现在距离这个2%还比较远。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足够的决心要往2%这个数字去靠的话，连续加息概率比较大。但是因为总还得看一看他们国内的这个
0: 经济的情况，
1: 总还得看看股市吧。所以连续加息的概率呢反而就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现在美股已经是美国经济怎么说呢，集中度相对比较高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流动性抽得很厉害，那么对于经济的打击可能会比较厉害。
0: 对，而且美债现在这个数量哈，这个体量非常的庞大，和2000年初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了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市场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下跌就会想，节后哈11长假之后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过去10年哈，11假期之后首日的上涨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达到了70%。那么节后的前5日的这个上涨的这个概率达到了60%。那么下周还有3个交易日哈，我们到底几成仓过节比较的安全一些呢？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又进可攻退可守呢？黄金百秒到。 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对于这个下周的一个策略来

我个人不低于六成仓啊，应该是比较妥当的。首先呢，指数在重要的底部位置，因为从这个二三线梯队标的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看到资金规模性流入的一种态势背景下，震荡盘整背景下，虽然说这两天有所震荡和回落，但是从整个基本的驱动力来讲的话，它没有结束啊这波的一个震荡盘升的一种攻击行情。那么从它的一个营收啊，包括它的净利润增长率的预期啊，包括它的一个核心主三浪的一种攻击还没有突破变浪顶，或者是更没有把前高点挑过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行情远远没有结束。那同时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点，就是说从现有的国产化率占比来讲的话，就是说从顶的设计这块来讲，就要求什么要大幅提升，要把国产化率的啊产业链方向的要什么占比要达到75%啊这个基本值。那么这个提升呢，又会进一步强化这个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增长的预期，也会改善啊它对于什么市场的股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风险偏好不断改善的一种背景下来讲，

0: 那我们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算力这块呢，虽然说 CPU、PCB 的一些头部企业涨幅比较大，但是23TB 的中游端的一些
1: 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4日关注。增进福祉，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向心向右，2026中国民企500强发布。持续升温，北京首发经济迎来双节开业潮。民政部表示，15、1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分量进一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了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了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名。今年北京共有24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了2家。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概是50家。今年1到8月份呢，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月均92场，整体呈现出国际资源集聚、前沿科技赋能、多元业态融合的特征。再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活动期间呢，我也去现场进行了采访。从遗产活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青年参与到文明互鉴，我感到整个论坛呀，不只是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也释放出了产业发展的新信号。产业投资人大会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非常重要的活动，台上展示着一个个富有创意并且已经跑通了商业模式的案例，台下坐着投融资机构、专家学者和其他文化企业代表，大家互为伙伴，供需对接，完成了文化创意项目与资本的手拉手。
4: 今天我主要推介的是我们的全球的创意电商智能体平台 Genki AI。 过去你要跑通一个 IP， 从设计到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可能需要3到6个月时间，那现在通过平台的话，其实它的全流程开店到上架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
5: 这个 AI 应用成工具的落地之后，现在我们每月当月的上线的微短剧已经可以超300部。我们一直在做业务，反而并忽略了金融这条线，在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金融赋能。
3: 文化是灵魂，科技是筋骨，金融是血液。北京银行在论坛期间表示，已经升级了创意贷，为影视项目和 AI 文创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人保财险落地了部分非遗产品责任险，为传统记忆项目做好风险兜底。在本届论坛上还发布了12条具体措施，实打实推动金融支持北京文化产业发展。今年的论坛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亮点，现在年轻人啊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供给力量了，催生出了新的细分赛道，藏着创业和投资机会。这个小苹果是刚刚在新疆阿克苏上市的文创 IP， 设计团队来自清华美院，他们在用专业的设计能力参与着乡村振兴。这款名叫 Kiri 的产品可以让用户仅靠智能手机就能生成高精度的写实 3D 模型，产品上线9天下载量就突破了100万。
6: 如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理清一条投资逻辑的话，我感到文化投资不能只看短期回报，更要尊重文脉发展规律。从遗产资源到金融赋能再到青年创新，多重要素交汇之下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投资窗口呢已经显现，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既守得住又活得好，走得远。
7: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的开讲嘉宾秦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双底骑牛战法呢，特别适合弱势下的小波段，不管您是进行抄底还是补仓哈，其实它都是适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秦老师哈来把这4个选股条件先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复习一下，好不好？
8: 好的。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长城军工这个案例。首先来讲呢，第一个选股条件的话呢，就是前期经过一轮明显的这个下跌啊，我们这里边的话画一条下降的下跌线就可以了。一轮明显的下跌之后，那么看第二个选股条件的话呢，就是什么呀？要有这种一轮新的一轮反弹性的一种上涨，而且它这个反弹上涨呢，第一呢，只要突破原有的前一个下降波段的这种下行的一种趋势，那么它在上涨的时候的话呢，往往它这个 个力度呢要越强越好。而其中的话呢，如果再伴有相应的涨停基因

0: 说明资金的参与意愿要更强。那么它在一轮的这种向上上涨之后的话呢，需要再度的形成这种回调整理，而也就是说呢，是上涨放量需要什么呀？缩量上的这种回调啊，这是第三个条件。而第四个条件的话呢，就是回调至60日均线止跌企稳即可。
1: 那个股超跌，咱们也说了，这个跌幅呢是要超过30%，但也不能跌得太深。
0: 它前期这个跌幅呢，一般呢就是超过30%，但是的话呢，也不要跌幅太深。那你比如说是超跌80%了，那这边的话呢，可能就会伴有个股它基本面上的这种出现了风险了。所以说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规避掉这种严重超跌型的这种个股。
1: 嗯，好的。那我们回顾了这四个选股条件之后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得买呀，它这个买点我们怎么确立呢？
0: 好的，那么这个买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参考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呢就是 KDJ 指标。而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相应的去强调了主要的 KDJ 这个指标的，我们看 K 值和 D 值啊，也就是说 KD 大致回落至20附近这个超卖区间就可以分批的建仓了。
1: 60日线止跌企稳了，那都已经止跌企稳了，也就是说60日线其实它是一个强弱的一个分水岭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参考 KDJ 这个指标？
0: 首先来讲的话呢， KDJ 这个指标啊，它是属于摆动性的这种指标，它的这个反应的话呢是要更加的敏感一些，它更多的话呢就是可以辅助的来帮助我们寻找和判断这种短线上的这种买点。而且的话呢，这个 KDJ 这个指标的预判的这种能力，所以说的话呢，在这种短线上这种拐点的话呢，我认为咱们用 KDJ 这个指标的话呢相对更适用一些。
1: 这个指标更灵活一些哈。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个股案例来分析一下。
0: 中国出版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呢，那么它经历了前期的这个回调整理之后啊，刚好回打到60日均线附近，形成这种什么呀，止跌的企稳。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相应的来看一下 KDJ。 KDJ 的这个指标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在个股键盘上敲 KDJ 啊，这三个咱们就可以得到了这种个股这个 KDJ 这个指标了。那么 KDJ 这个指标的话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它右边来讲的话呢，它是有一些这种相应的一种数值的。那你比如说50呢水平，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80的这个上方呢是进入到了它的一个超买这个区域，而20的话呢是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超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再结合一下我们个股买点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这个 KD 这个指标，它这个值来说的话呢只回落至20附近啊就可以了。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它这个买点 K 值和 D 值都双双的回到了20的下方，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相应的买点的这个什么呀条件了。我们会注意到啊，结合于这个个股的这种形态，就是在这里边出现了这种个股这种买点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大家呢有的时候呢也不必说是等待这个 KDJ 形成这种金叉的这种向上，因为有的时候形成金叉向上一个阳线拉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相应的去介入呢，往往呢会存在一种滞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里边的话呢也再强调一下， KDJ 这个指标来说的话呢，虽然它这个 J 线啊它是属于粉线，它往往呢是更映入眼帘的，可是呢我们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 J 这个线的话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我们来看 KDJ，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 K 值和它的这个 D 值双双的跌到20下方，这个是最好的。
1: K 值 D 值双双跌到20的下方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
0: 长城军工它也是经历了一波上涨之后，那么目前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对吧？它回到了60日均线附近，有这种出现了止跌企稳动作啊。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这个买点呢也是什么呀？相应的 K 值下到了20的下方，而这里边我们注意一下，它的 D 值呢是趋近20的，也就是说呢 KD 这两个值都下到20线的下方，这个是最好的。

0: 但是的话呢，允许啊，它有一点什么呀，条件上的一种放松，也就是说呢，配值下到20线的这个下方，地值呢在20的这个附近，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也是能够达到我们个股这种买点条件的。
1: 嗯，但是这两个案例都说明 K 值必须要在20下方。
0: 对 ，K 值在。

0: 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的，我记得我约齐卫东两年多，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2: 段。开始又激将了。
3: 想见你，我您当时感受到
4: 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3: 简单的不能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这个服药能够走到现在，你觉得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5: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6: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展出来。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成礼，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3: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别人电
0: 话。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2: 程总，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6: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3: 对。
6: 然后在整个这个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对。
2: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1: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2: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是吧？
1: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2: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
3: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6: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3: 因为在目前。

0: 因为这还只有未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1: 品牌里面，特斯拉，
0: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2: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它只做纯电，那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型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
3: 嗯，
2: 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
3: 嗯。
2: 然后那它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代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
3: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3: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2: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着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3: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3: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2: 对对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3: 段。开始又即兴了。
0: 像电影里，您当时感受到了？
4: 我跟于总签的保密协议。
0: 简单的透露来
4: 说，
5: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你能带马克舒服？听大家讲了吗？
4: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2: 当时效果非常好，
3: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2: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3: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2: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啊，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
3: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6: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里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